0: 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跑步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瑜伽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3小时。他们的说法是破三。赛后每次受访，瑜伽都在镜头前哽咽大哭，感慨奥运会让人梦想成真。过去瑜伽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3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6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3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瑜伽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

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六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四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一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瑜伽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瑜伽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不就 4.2 公里吗？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辅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圈

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六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一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一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一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英格陵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一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一个半马，第二天一个全马，两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零下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二个完成六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3，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3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4个钙化点，还有一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2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

是八一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两三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你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3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3了。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3小时以内，3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no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9秒，浪费了得有2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了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3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聆听瑜伽讲述他和跑步的故事。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三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

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九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的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记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6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6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意味着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激进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2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
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记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记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念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发的时候看见开赛仪式和正赛是完全一样的，两个 LED 灯倒数计时也跟比赛完全一样，我心想这就是奥运会的一部分，情绪一下就激发起来。跑出去后前面的状态很好，因为晚上凉快，我算了好多事，包括有虫子怎么办，停下来揉不是完蛋了吗，就喷了点花露水。到25公里我都一直压着速度，喝了所有水站的水，一直收紧核心，没有放飞自我。那个大坡前半坡是跑的，后半坡真的靠走的，太陡了。后来跑到埃菲尔铁塔，我们总台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有一个演播室，那波同事下班他们给我加油，特别带劲儿。在异国他乡有人喊着你的名字给你加油。跑到38公里腿突然抽筋，拐了一下，正好是我伤的地方，那一下我特别害怕，心想千万别抽啊，给点面子。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要把一整瓶香槟都浇在左脚跟和右腿上，谢谢他们没倒。最终2小时58分40秒完赛，这是我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看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我从没有跑得这么放肆过。可能6年没跑过比赛，也可能是奥运会，也可能是终于能释放一下自己。这次破三对我来说是这6年里的蜕变吧，好多状况没法跟别人分享，包括工作、身体、家庭。我太太其实挺支持我的，从一开始反对，因为她孕期包括产后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在，后来慢慢我们都变得平和了。8月10号那一天她带我女儿出去休假，我说准备出发去集合了，她给我发消息加油加油，还发了好多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跑到终点，现场记录的小孩问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当时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全涌上来，控制不住，眼泪像泄洪了一样，打开闸门轰的一下。跑完之后我给身边人发微信，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我说奥林匹克能让每一个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梦想成真，另外一句话是我就是努力给自己个交代。我小时候对从事运动的那种冲动，那种热血，到了中年之后是沉下心来让自己能跟自己讲话。那天跑完之后巴黎的路还封着，要凌晨4:30才解封，我们从荣军院一直走到卢浮宫。上车前我同事特意在一个24小时的超市打了3杯啤酒庆祝了一下。我高中师兄建了个网络相册，把我所经历的训练、治疗、核磁共振检查的照片，他能记录的一切都放进去了。他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敢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一做心理建设，吃个早饭，开瓶香槟，可以看了，顺利地哭成了傻子。我师兄特别喜欢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叫《答案在风中飘》，相册里有几百张照片，我被送到照 CT 的机器里，针扎上去的照片，训练的照片，这些时光是没有办法。

法替代的。闭幕式还有我一个镜头，往前倒退36年，哪能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视频里。回北京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我想当运动员，不会因为跑了奥运会就不再当运动员了。之后跑步，我还是想再健康一点，再合理一点，让自己再松弛一点，跑得更久一点。跑步让我一步步迫近到运动的内核。我们从小被教育不劳无获，但很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能力。我特别庆幸伴随着我的体育锻炼，不只是跑步，我具备这种能力。体育是一种教育，它其实一直在用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努力拼搏，为了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我觉得我能给我女儿的财富，就是你要坦荡地活着，要肆无忌惮地活着，再没有比坦然而真实地活着更舒服的事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篮球赛事解说员云瑜伽12年的跑步心得。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

0: 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著名作家六六这样概括如今的自己：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随遇而安，遇事不急不躁，该有主心骨的时候能镇得住场，不该有的时候能心安理得躲一旁不多话，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思想，有理想，有理性，很幽默，敢自嘲，会为爱的人甘于放下身段，但除此之外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去想念。

幸福不是一天就能获得的，正如不幸福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无论建立还是毁坏都是日积月累。所以培养自己对小事的耐心，愿意从饮食起居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小幸福，那么你就会渐渐拥有平和的心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上男人对女人的好只有一种，尊重她，爱惜她，不让她与痛苦为伴，与委屈为伍。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的好才有意义，否则加了再多糖的砒霜也还是穿肠的毒药。

哪有什么错过的人，会离开的都是路人。人生本来就没有镶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无论你付出了多少，在不关心你的人眼里都是徒劳。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吹皱的一池春水。愿你脚踏实地，也愿你仰望星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

0: 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
1: 你

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都说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什么会让你开心，因为他将你的喜怒哀乐牢记心间。温暖是晚上为你掖好的被角，是一杯热茶，是替你挡风，是一个拥抱。不要用耳朵恋爱，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小的时候容易把好感当喜欢，把喜欢当爱，把暂时当一辈子，这叫天真。长大以后容易把喜欢当好感，把爱当喜欢，把一辈子当暂时，这叫很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到最后还是无法将话说出，不明不白的就这样结束，我没意见也没办法倾诉。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

0: 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1993年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正式的上线发行，专辑由华语坛教父级的制作人李宗盛来操刀，也奠定了他90年代国语市场的地位。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由李宗盛来创作，歌词细腻深刻，也成为了林忆莲的代表作。
10: 我

是收录在《不必在乎我是谁》的专辑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还是《不要说抱歉》，也是专辑里面的冷门优质抒情单曲，延续着李宗盛的制作班底，曲风偏向温和抒情，歌词也是聚焦感情结束之后体面的告别，相比同名主打这首歌更加的安静内敛。

宗盛来共同演唱，普通话版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全权词曲创作，为影片量身打造，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对唱金曲。

陈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2023年伍佰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纯白的起点》同名主打单曲发行，从乐器配置再到录音方式，极简单丰富，单纯且完美。同样也是和 China Blue 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

然说伍佰的每一张新专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无法预测也绝不重复，可以确定的是纯白的起点是一张更加自由的专辑。歌曲你是我的完美就呈现出来快意自由，有一种听着歌世界任我行的画面逐渐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感觉，不能来听到这一首你是我的完美。

陈道立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人气综艺《魔力歌先生》迎来了收官，在决赛的最后一轮，费宇涛凭借了一首《对不起我爱你》最终拿下了冠军。原曲是中岛美嘉演唱的《雪之华》，后来又被朴孝信来翻唱，来听听他的演绎。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

0: 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活力满满的一周哈、就怎么度过这一周啊？这周只有四天的工作日啊，好好计划安排一下啊。
1: 对，因为这周有一个端午假期，所以说我们就有三天的休息日，然后本周是工作日有四天。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预告一波，就是从今天起，从本周起，我和齐泽就固定在这个时间段了，每天上午10点半，大家可以打开听见民坟找见我们。
0: 对，没错，就是有一个调整啊，
1: 对的，
0: 就是以后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在各位身旁了。
1: 为啥不去下午了呢？下午太困了，齐泽睡不醒。
0: 哎，这个锅怎么突然间就甩到我身上了？
1: 是吧？就是总是逗他他的祸哈。老妈说大漂亮今儿啥菜系？黑森林蛋糕嘛。哇塞，黑森林蛋糕我超爱哎。
0: 嗯，这个之前黑森林系列啊，这个系列都很爱，就是巧克力脑袋的最美味的一个食物啊。
1: 哎，他说南太行跑了三天，算起来已经有五天没有看到大漂亮了，非常想念。既然有五天没看我，我自己直播你也没看我吗？
0: 对，就是怎么说哈、
1: 不爱了吗？
0: 对，就是不爱请走开。
1: 不好的请走开，最好的请过来。
0: 如果爱请深爱，不爱请走开，这个非主流。
1: 好非主流、啊、
0: 对，非主流文案需要安排一波哈。
1: 是。
0: 又是新一周的开始，大家在你的身旁依然可以找到我们这样一个开心快乐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关注到旁的肥不隆咚说，哎呀，我居然穿得漂亮嘛。这话我不喜欢。
0: 嗯，
1: 哪天不漂亮？
0: 对，
1: 不管，反正我的身材很哇塞，很曼妙。
0: 对，就是怎么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1: 就是我的脸皮够厚，尴尬的就是你们啊！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用哪首歌来开启活力满满的这一周，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那这周五的时候就要迎来的是这个端午小长假。
1: 对，没错。
0: 大家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可以分享一下。
1: 到了吃粽子的时候了，哎，又可以来说一说喜欢吃什么馅的粽子。我们稍后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嗯，
1: 今天咱们要燃起来啊！新的一周开启了，那必须得燃起来。我们今天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把你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
0: 对，哪首歌可以让你重回到这样一个活力满满的工作状态当中啊？可以来分享，用一首歌来唤醒你整个一周的精神状态啊。
1: 是的，没错，第一首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0: 曲歌名又叫做分币不掏，就是一毛钱都不想掏，还要
1: 解释一下
0: 拿走别人的心。
1: 为什么分币不掏？因为他要送的东西有哪些呢？
0: 哎，就是什么高山流水啊，这个什么白云啊，
1: 蓝天白云，
0: 大自然的这个馈赠、啊，
1: 清风明月呀、啊，都送给你哈、啊，都感觉我对你很爱很爱。我要送你天上的月亮，地下的泉水，但是就一分钱不花。嗯、
0: 对，一分钱不掏，还要把人真心换走啊！心思歹毒是不是？
1: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概括的挺好啊，浩宝这个概括的很准确。嗯，老猫说许巍的滴滴滴滴答这几天单曲循环，骑着摩托车跑到太行山，蜿蜒的路上小风一吹呀，那感觉美的美呀、嗯、
0: 对，那没错啊，这两天就是这个太行山上肯定很凉快啊，因为我们城市这两天也很热啊、
1: 嗯、
0: 而且有这个高温预警，提示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啊，确实是很热。
1: 是
0: 早上你看我是八点半到快九点左右出的门啊、
1: 嗯、
0: 哎，你就一出门就觉得哇好热啊， 一大早就这么热啊。
1: 对，今天真的比较闷热，因为没有刮风嘛，而且就是这个空调为啥今天不怎么制冷呢？空调开到20度，但是竟然不怎么凉快哈。华夏尊严说：“哎呀，热的，现在在这哪里啊？符文里，
0: 哎，水瓮里、
1: 啊，
0: 你看
1: 啊，
0: 哎，你得翻译啊，
1: 对，中文翻译成中文，
0: 哎，哎呀，热呀，我才在。”符文里就是水瓮里
1: 咬
0: 了一瓢、
1: 水喝呢。
0: 你看我们的土话就是方言，就是水是夫喝喽、嗯。哎，你对了吧？你看
1: 用我们义城话就说，我才在符文里咬了一勺夫喝了。
0: 哎，对我们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哎、
1: 是吧？
0: 我们方言都差不多。
1: 嗯、你看终于有人夸我了，旁的飞不隆咚说：“哎呀，大漂亮，跳的不错，比唱歌好听。”
0: 哎，就是
1: 说实话，我真的唱的
0: 人总是要挑战自己的软肋啊。
1: 这个跳的吧，就是
0: 人总要挑战自己的这个总要拿自己的短板示人啊，是吧？
1: 有句话吗？就是我们要勇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0: 嗯，对对，很好啊。
1: 现在就是
0: 你走出你舒适圈，你折磨大家怎么？
1: 大家不舒适
0: 怎么说来着？对吧？
1: 你们舒不舒适不重要，我自己舒适就行。一会儿给你们献歌一曲哈。
0: 嗯，
1: 刘家拉面说了，猫哥去南太行了，好像是的。
0: 哎，怎么说呢？这个也是最近这个怎么说打卡啊、
1: 嗯、
0: 或者徒步比较火的一个地方。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如果你是小白的话，
1: 嗯。
0: 或者经验不是那么多，一定不要擅自前往一些没有开发的地点啊，就很危险的啊。
1: 嗯，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夏天很适合旅行，但是安全最最重要。新的一周开启了，各位今天心情怎么样呢？你们是在忙着上班，还是偷摸着摸鱼呢？不要忘了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从今天起啊，我们两个人这个时间段就锁定在上午了，就是上午的10点半，欢迎大家来唠嗑、来聊天、来点歌哈。华夏尊严说，两位你们知道吗，5000年前我们临汾话是普通话，
0: 哎，中原官话，哎，就是人家叫中原官话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个分支。
1: 是、嗯、
0: 我之前还专门去查询过这个相关的史料啊、
1: 嗯、
0: 哎，确实是之前就是类似于官方语言的表达了。
1: 嗯，那真的是很权威了啊，这波。老猫说短嘞能摸不什么，这什么，我们正能量直播间、嗯、你在说什么，插出去。
0: 对，你看那个刘家拉面说啊，去过一次一家四口，就我没吐啊。
1: 哦，
0: 嗯，
1: 就看来你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哇塞的哈。
0: 对对对，庞德飞不隆咚说啊，以后记得唱歌漂亮跳舞啊，这可以这个可以有啊，赏心悦目啊，不能用这个怎么说只有折磨大家。又让大家觉得这个眼睛遭受了这个什么，看到什么不该看的这个东西啊，是吧？
1: 确定赏心悦目吗？我怎么没有那么笃定呢？
0: 嗯、那送你去舞蹈班先学习一下，
1: 先去深耕下这个基本功哈。
0: 哎，咱们有之前有这个联系的这个模特队的阿姨们，
1: 对，
0: 你可以先去深造一下、嗯，你看人家的气质啊，往那一站根本看不出来年龄，对不对？
1: 是，就是正面看啊，就是非常非常挺拔，身姿很哇塞。刘家拉面说，嗯，自己开的车，坐车的娘仨都晕车了，那有没有可能考虑过你？这个刹车踩太猛了，你开车的技术问题。
0: 对，怎么说啊，就是有时候开车的人不晕车，但是开车的人坐车有可能会晕车、
1: 哎、是的是的。
0: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嗯、
0: 可以分享一下。还有这个坐新能源车，我每次坐我都觉得哇，我的胃里翻江倒海啊。如果坐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的话、
1: 啊、
0: 哎，我就觉得很正常啊。
1: 啊，那还真的挺特别的，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哈。因为我就是坐别人车偶尔会晕车，但是自己开车无论我踩刹车 车多猛我都 OK， 不会晕车的。
0: 对，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同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坐这个新能源车有没有晕车的感觉？我就有一种，哎，每每上到新能源车里，我就有一种眩晕啊，有推背感十足。
1: 对，就是骑车，哎，坐燃油车是 OK 的，但是坐这种新能源电车就容易晕车。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华夏尊严说：“哎呦，10:44了，马上要向300人进发了。你看我们的管理员
0: 怎么说呢？
1: 管理员上线了，
0: 我们这个就是要。”

0: 迈上更高的台阶，是吧？喂，我们要冲击流量前三，是不是？啊，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倒数第一保底儿，然后冲刺第一，是吧？
0: 对，梦想还是要有的，是不是？
1: 万一实现了呢？
0: 对，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搜索“听见临汾”，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马上要过端午节了，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出行的安排和计划呀？想吃什么味儿的粽子啊，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哎，又到了这个粽子南北之争的时候了，您爱吃甜粽还是咸粽？
1: 必须得是甜的。
0: 您爱吃枣粽还是肉粽？哎，
1: 肉粽不吃。
0: 哎，就是怎么说，我尝试过一次这个肉粽啊，里面包的这个红烧肉，哎呦，确实一个大咸鸭蛋的蛋黄加上这个红烧肉，哎，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1: 啊，
0: 你看人生贵在挑战不同的这个食物啊，不同的味道啊。
1: 嗯嗯，
0: 我从小觉得，哎，这个肉粽子就应该是甜的，
1: 对，
0: 里面包的红枣或者豆沙啊。
1: 是。
0: 然后你看，就是吃了那次肉粽之后，我觉得开发了这个新世界，哎，找到了新世界大门啊。
1: 对，你是买的还是自己包的呢？
0: 就是买的，就是朋友送了几个啊，肉粽啊，
1: 哦，
0: 里面有蛋黄，还有这个怎么说，就是五花肉做成的红烧肉，包在里头再煮一下，就没有那么腻了啊。
1: 哦，这个可以去就是尝试一番，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肉粽的。关注到五八先说上午好，欢迎欢迎，你看欢迎、我的专属欢迎表情包。
0: 对，也是一位新朋友，你看看样子是一个新朋友啊。
1: 嗯。
0: 对，应该没有互动过啊，
1: 比较少见这个名字哈。嗯，华夏尊严说这个是一样一样的，因为开车你的注意力是集中了在开车上面，不开车坐边上，哎呦，来回一看，就是我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嗯，
0: 哎，对，怎么说，就是作为胆小的我来说哈，因为小时候有个阴影啊，然后我坐车我也很紧张，脚趾就是这种紧绷的抠住地的状态，抠住这个车底板的状态啊。然后这个你看这个车旁边不是有这个拉手吗？
1: 对，
0: 哎，我如果坐前排副驾的话，我一定是要把这个拉手拉住的，我才有安全感啊。
1: 哎，那我想了一下，上一次我开车拉妻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拉这个扶手？
0: 哎，你是没仔细观察，我确实是拽着的啊。哎，怎么说，就是小命要紧啊。
1: 我开车还比较稳吧，比较慢吧。
0: 怎么说呢？
1: 啊，怎么说呢？展开说一说，
0: 让人一言难尽的感觉啊。
1: 好吧，一言难尽，那咱就不说了哈，咱说点好的。关注到老猫说，还是骑车很爽，可以随时停车，可以零距离接触大自然，可以随时感触风和自由。哎，
0: 对，但是这个时节哈，就是怎么说，我这两天刷这个短视频，老能看到这个大家遇到蛇的这个画面啊。
1: 哦，是。
0: 作为天生。最怕这个生物的我来说，我就好害怕呀。
1: 嗯，
0: 我就害怕它，就是你看你这如果带过去的话，
1: 嗯，
0: 哎，就是正好恰巧它从里头出来，
1: 哎，
0: 恰巧碰到你的摩托车上，
1: 那太
0: 恰巧你又挂到你脖子上了，哎，你又没法停车，怎么办呢？
1: 嗯，
0: 哎，这个我这个人比爱脑补这个画面啊，
1: 抓住它这个头疯狂的甩动，
0: 哎，就怎么说，你正在骑车，突然间窜出来一个这个生物，哎，
1: 嗯，
0: 我就当时我就在小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有这种恐怖的生物存在呢？啊，
1: 对，我确实我也很怕蛇，就是无论那种小的还是大的，我看着我都是毛骨悚然的，就汗毛会立起来。
0: 对对对对对，没有腿还在地上爬，
1: 嗯，
0: 哎，就是面目狰狞啊。从小就有这个害怕的这个点啊。
1: 对，你知道有一次咱们那天去采访的时候，520那天，
0: 嗯，
1: 卖那个玉米蛇，
0: 哎，
1: 然后老板把那个蛇放在我这个胳膊这个手腕着，哇，当时我这个汗毛立刻就立起来了，好害怕，而且他那个身体是冰凉的。
0: 对，怎么说呢，那天你没发现我的这个细节啊，你和理想主播站在最靠前的位置，
1: 对，
0: 我躲在最后面，
1: 就是后期了已经。真的很害怕哈，但是有的朋友对这个蛇可能就还比较喜欢，
0: 对，
1: 家里还有人养这种就是小蛇的，
0: 哎，就是有这个异宠啊，但是还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怎么说呢，就最近也是蛇虫鼠蚁活跃的一个季节，马上端午节了，端午节有个这个刮艾草的这个习惯啊，习俗，也是驱避这些五毒啊，就蛇虫鼠蚁这些有害的生物的啊。
1: 对，没错，刚才说到这个肉粽啊，华夏尊严说肉粽子也挺好吃的，跟咱那个米粉肉差不了多少，
0: 粉蒸肉，哎，米粉肉，对，
1: 我也不喜欢吃，
0: 那个有点腻啊，
1: 就是可能米饭和肉，我必须是米是米，肉是肉。
0: 对，我们直播间有没有湘宁的朋友
1: 啊？
0: 有一这婚宴上有一碗这个蒸甜肉啊，
1: 蒸甜肉，
0: 对，里面有苹果、有梨，还有这个肉蒸在一起。我的那天这个也是参加婚宴啊，人家非让我尝试一个，哎，我们这特色，哎，我就尝了一口，结果我三天不想吃饭。
1: 那正好减肥了是吧？
0: 对，就是可能人家这个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我接受不了啊，
1: 嗯，
0: 应该是很美味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确实有点腻了啊。
1: 是，每个人这个口感不一样啊。庞德飞不隆冬说，哎呦，这漂亮一看就不像开慢车的人。我还行吧，我一般情况下不开快车，都还是比较稳的。
0: 嗯，
1: 那天拉他开得快是因为着急。
0: 哎，怎么说呢，又下着雨啊，你作为我来说我也不能吭气儿，
1: 嗯，
0: 哎，我就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啊。
1: 就是尖叫是吧。
0: 哎，对，
1: 他说肉粽实在受不了。

0: 思密达。
1: 嗯，老妹说啊，你们是说辣条吗？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啊。
0: 嗯，
1: 当年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啊，我的天哪，我以为是那个辣条啊。
0: 是哪种？
1: 他说的辣条就是我说的那个
0: snake。
1: 哎 snake 啊。
0: 行吧，你真的是好重口味啊。嗯，我们不能接受，真的不能接受哈。
1: 对，悠悠先生说啊，漂亮今天穿的正装，怎么说呢，这是正装吗？啊，
0: 也挺正的。
1: 你是对正装有什么误解吗？
0: 就很少穿黑色，感觉我穿黑色就挺正的，是不是？
1: 他说我穿太厚了，我觉得这个衣服也正好啊。嗯，就是这个正好这个季节的啊。
0: 有没有可能就是男士穿个吊带来有点浮夸？
1: 哎，就怎么说，这个画面有点太辣眼睛，不敢看啊。
0: 对，肉嘟嘟的白乎乎的两个吊带放在这儿啊。
1: 嗯，
0: 好嘞，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来互动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周一要燃起来，来分享一首很燃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歌。
1: 对，那首歌可以唤醒你的整个一周的工作状态。嗯，这周只有四个工作日。
0: 对的，
1: 周五就要是这个端午长假第一天了，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可以分享一下？准备出门啊？嗯，还是在家宅着？因为这个天气刚刚好啊。
0: 对，
1: 你像这个外出旅游啊、漂流啊、去海边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那我们一起来听歌吧，一首很燃的歌，把大家的烦恼都走开。

0: 来自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有时候确实需要我们放肆一下，放纵一下自己，离开地球表面，去外太空尝试一下啊！
1: 哎，
0: 就是把所有的压力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让自己开心快乐的度过一天啊！
1: 是的，没错，有时候是需要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啊，去离开现有的工作环境，现在生活的城市，然后开启一段不一样的这样的旅行之旅。确实，到了这个夏天也是很适合去旅行的哈。我们在穿搭方面，我也发现，就是我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会穿得很。任性，对，可以这么说，就是我在上班，在这个城市当中不好意思穿出门的衣服，我换一个城市，我真的就可以穿得非常非常大胆。庞德飞不隆冬说，建议齐泽去换吊带，热得脸都红了。
0: 哎，你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真换了，你真敢看吗？
1: 你们真敢看吗？
0: 我要真换了，这个我们直播间估计被抬走了啊。
1: 对，他如果真换，你们要真敢看，我就给他准备，我自己吃巨资给他准备。
0: 对，你这就是咱们朋友们，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吧？哎，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怎么说啊，这个往

0: 正常这个审美上走一走啊
1: 就是这个夏天大家就要燃起来，是不是就感觉看球的时候是不是得穿一些奇形怪状的这个球队的衣服啊。
0: 哎，今天这个球赛时间确实啊，我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很友好，
1: 太阴间了。
0: 对，要么就是凌晨，要么就是大早上起来上班以后。昨天晚上啊，有一个朋友休假回来了，哎我们这个吃了饭之后啊，非要吃完饭已经10点都快11点了、非要让我们去这个新开的一家小酒馆坐一会儿啊、就是坐在，哎我刚开始是抗拒的、因为是老年人作息啊，我超过十点就已经困到不行啊、哎那非要去，哎我说去就去呗，咱们坐一会儿就回家啊、哎我觉得坐在路边，哎就是喝个小精酿啤酒啊、然后聊聊天、吃个鸭啃个鸭脖啊，就是吃个淀粉肠啊、哎这个解锁不一样的这个新体验
1: 了。那个时间段有没有世界杯呢？
0: 那个段还没有、
1: 哎呀真是
0: 对，
1: 可惜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边看边聊天边吃。
0: 对，所以就说嘛，今天这个时间安排的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西半球的时间和我们这东半球不太一样啊。
1: 对，你看我最喜欢的不是巴西队吗？昨天早上起来6点是有巴西队和摩洛哥的比赛，但6点我好不容易放假我又不想起那么早，然后就错过了，最后只能看一些切片和回放了。
0: 对，就是怎么说、每到周末的时候想着睡个懒觉啊。
1: 是呢，
0: 但是没想到6点你就起床了
1: 啊，那没有，我6点真起不来哈。旁的飞不隆咚说，你敢换我就敢看，你敢换吗、
0: 我不敢，我怕直播间被抬走啊
1: 然后他说齐泽的这个酒量一定很大，
0: 怎么说吧，哎能一直喝啊
1: 真的还可以、
0: 开玩笑开玩笑，就小酌一杯。就是昨天就你这个精酿，你看有百香果味的，
1: 哎
0: 还有这个西柚味的，哎我觉得这个口味确实怎么说啊，就和传统的啤酒有所不同啊。
1: 对，就是口感可能会更加丝滑吧。
0: 哎对，
1: 明年副管理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对，就是怎么说，这个季节到了啊，就是你去体验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会觉得毫无违和感、这个感觉刚刚好，因为这个老朋友也好久没有见了啊。
1: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新的一周要燃起来啊，因为就是马上夏天盛夏时节要来了，也是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有足球，很多人可能会约着朋友去小酌一杯，然后看看球赛。
0: 但是哎，重点来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一定要注意啊。
1: 是，总而言之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0: 对，
1: 你们可以选择步行然后去看球，然后去小酌一下，之后可以选择步行或者打车回家，都是 OK 的。
0: 对，没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这些事儿咱千万不敢干啊，是吧。危险的事情一方面是危险自己，另外一方面也是危害社会啊。
1: 是，
0: 正能量是不是。
1: 对，没错，马上要端午节了，正好有假期，我觉得大家可以熬夜去看一看这个球赛，或者说你可以去来一个家庭的这样的小短途的旅行、都是可以的。其实每逢到了端午节、我妈都会亲自包粽子，纵然超市卖各种馅儿各种口味，但是我妈有一个习惯，她会先去买这个粽叶，然后泡一泡开始包粽子。我妈包的这个粽子就是放的糯米非常非常多，而且枣也很多，就感觉很实惠。
0: 对，你爱吃这个长江米这个包的粽子还是吃这个圆糯米包的粽子呀？江主播有没有研究一下？
1: 一般你要问起来的话，我发现我们家都是长一点的。
0: 哎，那个是长江米啊，
1: 长的
0: 那个包出来会相对来说软一些，
1: 软一点。
0: 但是作为我来说爱吃这个筋道的口感，我就喜欢吃这个圆的糯米。哎、
1: 哦、
0: 先泡一晚上，哎就放在这个包在粽子叶里，哎煮一下，哎这口感还是这种 Q 弹的，有颗粒感的、
1: 哎、还真的是有讲究，有点不太一样是吧。我们的朋友晋恒妙言说香芋临汾是不是好一点，
0: 在哪里呀、啊？
1: 你看香芋临汾，他想说这个听见临汾吧，应该是、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含义的，听就是用耳朵听，
0: 我们是电台
1: 收音机听，然后见是能在抖音里看见，
0: 对，
1: 我们是听见临汾。
0: 对，没错，就是张主播的解读啊。
1: 是，哎，这是官方解读，我专门去问过咱们领导哈、就是刚开始听，然后有个逗号的，后来把逗号去掉了，听见。
0: 哎，就是怎么说啊？我们就是以前这个收音机的这个收音机端的这个朋友们很多啊。
1: 对。
0: 有现在有收音机端，又有了这个新媒体端，哎，这两个端。门口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能听能看的。金恒妙言说对对对是吧，我也是说的这个解读是对的是吧。啊、他应该说我这个他的观点说 对。
0: 旁的飞不隆咚说啊，百香果的好喝，不过这种啤酒都是科技与狠活，偶尔这个尝一尝、咱又不乘车的喝，对不对？
1: 他这个科技与狠活怎么解释？
0: 就是里面有勾兑的香精啊、你不是纯100%百香果酿造出来的啊。
1: 哦，
0: 咱又不是说一下喝一车，是不是？
1: 他的意思是你天天喝对身体不好。
0: 对，咱又不是喝一吨是吧，咱就喝了两杯就回家了是吧。
1: 是，旁的飞不隆咚说他也爱吃江米粽子，
0: 哎，这个口感比较软糯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哎、你爱吃什么馅儿的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个粽子你喜欢吃。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0: 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蒋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很简单，新的一周开启了，我们用一首歌曲燃起来吧。
0: 对，那首歌可以让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回归到工作的这种激情当中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没错，刚才也是关注到啊，咱们的老朋友来了，一心爱佳佳说，你们几点开始播的，是不是来晚了？我们再去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十点半，每天上午的十点半，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
0: 对，早点来哈，这个早点来签到打卡，早点来占这个点播歌曲的位置啊。
1: 是的，华夏尊严说，提前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好嘞，感谢你的祝福啊，我们收到了。然后旁的飞不隆咚说，真的好卡呀。金河妙缘说，卡的厉害，刚开始我以为是我们俩手机卡，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直播手机卡，我们去重新调整一下。
0: 对，已经派江主播去检查设备了，已经 OK 了啊。
1: 派我去了，我也是会修设备的人了。
0: 对对对，怎么说啊，就是全能人才啊。
1: 是，今天各位可以来分享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打在公屏上，一首很燃的歌曲打在这个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那么紧接着我们来听这个时间段的一首歌吧，看看各位能不能跟着旋律一起来摇摆起来。
0: 对，刚刚老猫提到了一首滴滴滴滴答那首歌曲啊，哎，这首歌你看，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喜欢了很多年的，一直会记在记忆最深处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是的，金恒妙言说，我感觉这里是临汾最纯净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来了，虽然短暂，欢迎欢迎。
0: 哎，你看这个评价我要截图保存一下、啊、
1: 太高级了，
0: 我要裱起来啊。
1: 对，我们也会把它裱起来
0: 放在相框里啊，
1: 挂在这个。
0: 对，我们这个快乐就很单纯是吧、没有附加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这些别的东西啊。
1: 我们再读一下，
0: 对，把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说感觉这里是临汾最纯净最快乐的地方，
1: 最快乐。
0: 所以虽然很短暂，但是我来了啊、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感谢你啊。
1: 如果你们心情不好，如果你们有点失望难过，如果你们很快乐，不要忘了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十点半来找我们聊天和听歌，好不好？
0: 对，这个庞子飞不隆多说啊， 我又开始发电报了，这个怎么说，快点点赞啊大家。
1: 就是大家可以帮我们出出屏幕点点赞哈，
0: 我在正在加密通话和外星人取得联系啊。
1: 对，有没有联系上？准备去哪个星球呢？
0: 怎么说呢？下周就是老家就有人来接我了啊。
1: 你接的时候能不能喊我？
0: 我要离开地球表面了。
1: 走的时候我想看你离开，就是目送你离开去的某一个星球。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是吧？这首歌。
1: 继续呀、我还准备跳呢。
0: 适时想起来啊。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哎，你是否还在？
0: 对，之前这个有公布了一批这个不明飞行物啊，
1: 哎
0: ，UFO。哎，我当时觉得，哎，这怎么我怎么没看到过呢？哎，我怎么没有目击过呢？
1: 好遗憾，我也没有目击过。
0: 哎，怎么说呢？就是也希望这个我能看真正的看到老家来人啊。
1: 你现在有没有确定你是哪个星球的？像我就很确定我是地球人。你是水星、火星、木星？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哪个星啊。
1: 行，老家来人的时候喊我们一声哈，我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的天哪！
0: 对，
1: 惊呆了是吧？
0: 对，怎么说呢？
1: 是被他这个家乡惊呆了，还是被我的歌声惊呆了？
0: 我小时候就是看这个《走进科学》啊，就是中央科教频道，就这个拍的各种各样的离奇事件啊。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脑洞，哎，我什么时候能遇到一次呢？
1: 哎，
0: 《走进科学》也来给我拍一拍啊，
1: 等着你回家，回到你的星球。
0: 对，
1: 好嘞，我们来听歌吧，一首非常快乐的歌送给大家。当然，也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打在公屏上。

0: 来自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这个怎么说年轻时的心头好和意难平啊。
1: 对，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嗯，
0: 然后觉得太累又掉头回家了，是不是
1: 走不动了就回来了？
0: 哎，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发现自己发福了，哎，掉头回家了。
1: 哎呀，姬恒妙言说这里也展示过我的骄傲，分享过我努力后的高度，
0: 哎，
1: 就是这里吗？
0: 对，
1: 就是你曾经也是我们单位的议员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一位老朋友啊？嗯、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庞德肥不隆冬，他好像刚才 diss 我，我没有看出来，他说我的歌声不言而喻。
0: 哎，我的天哪，不言而喻啊！嗯、
1: 我好像有点后知后觉
0: 了。你哎，你为什么？你一唱完，我老家接收到这个信号都不敢来了，
1: 都不敢来了。
0: 你这歌声太干扰信号啊，是吧？万一来了之后，你看又走不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1: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把你这个信号就是打断了？就本来要和你对接，哎、结果我这一嗓子出去。
0: 哎，就是老家来不了人了啊！
1: 哦，你看金恒妙言说他被采访过、
0: 嗯，
1: 哇，那你是曾经我们的嘉宾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有机会可以常来啊！
1: 对，
0: 就是、
1: 可以欢迎你常来做客。
0: 活动也可以对接一下，我们也可以采访一下你，
1: 对，
0: 继续采访啊！
1: 是，那我送你一首歌，齐泽。
0: 嗯，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0: 别唱了，
1: 他的
0: 老家好容易，
1: 善良，来抚慰我的身上。
0: 对，这两天公布了一些这个 UFO 的相关的画面啊。
1: 嗯，
0: 我想着就快来人了，
1: 快来人了，
0: 你这么一唱估计不敢来了，怕信号被干扰、啊、
1: 你都外星人了还怕我这种歌声吗？外星人你们应该天不怕地不怕呀，我这样的歌声应该吓不跑他们吧。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快到端午节了，有没有什么想吃的粽子？你像我吧，我就喜欢吃这种普通的甜的，一般就是红枣的或者蜜枣的我都很 OK。 我喜欢吃我妈包的，就是枣放的很多，米蒸的很软很香啊，妈妈的味道哈。
0: 对，你看现在我这个我们之前就是晋南地区的这个粽子啊、
1: 嗯、
0: 都是用这个竹笋的外壳，黄色的这个你见过吧？
1: 黄色、
0: 哎、
1: 不是绿粽叶吗？
0: 不是，那绿粽叶是箬叶或者说这个芦苇叶啊、
1: 哦、
0: 就一般来说我们晋南的这个粽子都是用竹子的嫩竹子、
1: 哦、
0: 你就是它长成竹子之后它这个外壳就剥落下来、
1: 嗯、
0: 泡软了之后苞米啊有一种竹子的清香味儿、
1: 嗯。就是那个粽子是有点泛黄的。
0: 哎对，现在就流行什么就是青绿色的啊、
1: 嗯、
0: 就很少看到老式粽子了啊。
1: 对，青绿色看起来就非常的春天和夏天的感觉哈。
0: 嗯。
1: 哎，庞德肥不隆冬今天老戳我怎么办，我的心碎了一块一块。
0: 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
1: 他说我的天哪漂亮，你还是用你曼妙的舞姿来招呼妻子老人家吧，你怕吓到他吗、嗯、
0: 老家人哈。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这个话题了，
1: 嗯，
0: 怎么我们就没有看到过 UFO 呢，是吧、
1: 嗯、
0: 哎，
1: 就是可能没有找到你们，
0: 对，
1: 你可能就是不够特别，
0: 对，也想目击一下啊，也想跟他们联系一下。
1: 一线人家长说了，两位主播点一首任素汐的好，
0: 嗯，
1: 任素汐的歌叫好吗？
0: 对，是叫好字这个歌曲吗？
1: 对，我最近在直播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像任素汐，哎，我都有点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像啊。既然有人说我像任素汐，是有这首歌吗？好，
0: 对，是有这首歌曲、啊、
1: 你好我好大家好，
0: 对，
1: 是真的好。
0: 其实吧，我想说他最像的还是莫文蔚啊、
1: 嗯、
0: 我来这个单位工作第一天我觉得哎这个像刘若英、
1: 哦、
0: 后来我觉得想起来他像莫文蔚啊。
1: 真的吗？
0: 他和刘若英还差一点点，刘若英这个脸稍微圆一些啊、
1: 嗯、
0: 他和莫文蔚的这共同特点就是脸长啊，
1: 脸长，脸是真的长、
0: 哎、
1: 哈。嗯，妙恒，晋恒妙言说见过，真的？你见过 UFO？
0: 嗯，
1: 你在哪儿见的？梦里吗？还是瑶都区？还是哪里？来分享一波。我真的信了。
0: 昨天你看，就是因为在这个晚上闲坐在街边聊天啊，
1: 嗯嗯，
0: 他都看了看这个天空，看了看星星，哎，又、
1: 嗯、
0: 觉得有个想法冒出来了。
1: 什么想法？
0: 这个地球之外会不会有这个生命存在啊？
1: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0: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1: 嗯嗯。
0: 宇宙浩瀚无穷，我觉得应该是确实是有生命存在的。
1: 是，嗯，刘家拉面说看不见 UFO 可以看见 UFC。
0: 哎， UFC 是这个拳击比赛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
1: 是，好像真的是。哎，房的飞不隆冬说齐泽你现在处于和老家人失联的状态，不要着急。
0: 嗯，为什么呢？就因为江票老唱歌啊，
1: 嗯，
0: 干扰我信号啊，
1: 干扰他信号了。哎，我这以后也背上锅了，是不是？就以后但凡人家说和老家失联了就怪我唱歌断了他的信号，找不见这个家人了，亲属了。
0: 对，就是有影响啊。
1: 嗯，
0: 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的，比如说一些家里的美味分享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些你这个带五彩绳啊、
1: 嗯、
0: 等等等等。

0: 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这个过节的仪式感啊。
1: 是的，没错。旁的飞不隆隆说卡了，你赶紧去修一下，工程师。这次真没卡，我们直播间是 OK 的。
0: 对，
1: 你可以关闭再重新进一下。
0: 对，可能是你那儿卡了哈。
1: 咋了？要怪我唱歌影响你信号了吗？
0: 嗯，
1: 真的是。
0: 对，我们来听歌啊，来自任素汐的这首《好》，来自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一心爱家甲这位朋友分享的歌曲。
1: 是，一起来听。

0: 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好，每每听到这位歌手的嗓音，他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岁月静好，世事安稳的感觉啊。
1: 是，你看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像一回到老家的那个状态，就是什么二舅啊、大哥呀，就是他们可能都在老家去守候着这片。
0: 对，你老家不是火星的吗？
1: 我刚才说我老家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0: 哎，你老家火星，二舅离得还挺远啊。那你探亲，你回家探亲还走挺远啊？
1: 做 UFO。
0: UFC。
1: 好嘞，关注到影子说，小帅哥中午吃食堂，你要吃食堂吗？今天
0: 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考虑一下。
1: 就是我就怀疑啊，影子这个体格、这个吨位往这一坐，咱们叫小帅哥，这合理吗？那我叫啥？
0: 哎，你叫这个怎么说？精神有点问题的女人。
1: 我应该怎么形容这个小子？
0: 我身边那个精神有点问题的女人，哎。
1: 就很无奈什么，天天被 diss 哈。晋恒妙言说了一段，说在高速开车，有一天晚上哈，一个人开车，一个球形物照我，我说了谁都不信，不了了之了。
0: 对，
1: 听你的问题。
0: 哎，那你就是怎么说？为什么是球形物啊？是吧？外星这个有很多这个形状啊，是吧？
1: 对，
0: 你就像机器人啊，为什么它是要和人一样呢？它就可以是别的样子的呀，是不是？
1: 是，
0: 不要让这个我们那个脑海当中的一些固有思想限制了我们的想法，是吧？
1: 是，比如说你老家大概是什么形状？
0: 哎，我老家我也不知道啊，
1: 金字塔形吗？
0: 哎，我就是什么形状都可以啊，
1: 富可敌国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它闪着光。

0: 然后我就叫人家叫阿姨，然后旁边一个这个哥哥提醒我，你可不敢啊，以后就是称呼哥哥姐姐就可以了，
1: 对，
0: 可不敢叫阿姨啊，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事情。
1: 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称呼就是当你不知道对方这个年龄的时候啊，你就叫什么老师，比如齐老师、姜老师，或者说什么根据他这个职位来叫什么王主任啊、张主任，这样来叫就很 OK。
0: 哎，对，你看，如果关系好点的话，就可能就是叫个什么姐姐啊什么的，是吧啊？但是叫姜爷儿，我觉得现在没有违和感了，已经啊，
1: 就是
0: 对
1: 我这辈分上来了哈，小帅哥大漂亮，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嗯，
1: 老妈说大漂亮是我心中的女神。常偶遇，女神那个字我看不见，那个字我不认识，那个字我不认识，看不懂那个字儿。
0: 选择性看不见啊。
1: 对，看不懂。金恒妙言说大漂亮很聪明啊，今天是被夸的一天吗？
0: 嗯，怎么说呢，就是心花怒放了已经啊，掩饰不了自己这个脸上的这个笑容了 啊
1: 就是无比的开心。好嘞，那我们接着来听歌吧，今天咱们的周一要燃起来，一首歌曲能够让你燃起来吗？刚才我们说要回老家，要回到我们的故乡，是不是？现在你在他乡，在地球你还好吗？
0: 哎，我觉得还可以啊，
1: 就是还挺喜欢的。
0: 对，如果这个外星球这个资源丰富的话，或者说能把我接走回去继承王位的话，也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
1: 啊，行吧，行吧，我们拭目以待。你看，老猫又发来了，我不赌了，你来赌，我要听。
0: 说你断句有问题啊，大漂亮是我心中的女神，经常偶遇，哎、
1: 啊、
0: 哎，
1: 我挺喜欢这句话的，
0: 哎，你看，
1: 而且他还发了两遍。
0: 旁的费布隆东说啊，大漂亮是老猫心中的女神，经常有这个常偶遇啊。
1: 我喜欢第二次断句。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你有想听到的歌曲吗？哪首歌可以唤醒你一周的工作状态，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里啊。
1: 是，一起来分享哈。影子又说了，李子熟了，快来吃。
0: 我等一下把地址发给你，请给我寄上20斤啊。
1: 酸不酸？
0: 哎，邮费
1: 是不是有点酸？
0: 对，邮费你付啊。
1: 这种朋友咱不要也罢哈，一起来听歌，在他乡。我们希望齐泽主播能够早日回到他的星球哈。

0: 哪一夜，小时候就觉得这段，哎，就是怎么突然间呐喊，有点让人觉得，哎，突然跳戏的感觉啊。
1: 就是，
0: 但是长大之后再听，觉得这是对家乡的呼唤。
1: 是，就想起了那一夜的故事，那一夜的时光。
0: 对。
1: 有的歌曲真的是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才能听懂其中的意思啊。
0: 对。
1: 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
0: 对，来，江主播在这个段落当中起了什么作用啊？
1: 承上启下，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0: 哎、这个也是一个大家玩的梗啊。
1: 对，哎，我们
0: 老猫起到了什么作用啊？
1: 就是一致对外，我们俩一致对他，
0: 引起话题，然后我们怼他的这个作用啊，是不是？
1: 对，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哎，就是你看过一个梗吗？就0713张远啊、Allen 就是苏醒啊，还有王铮亮、陈楚生他们之前说过一个梗，说苏醒当年为他们团结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嗯，
1: 就是其实我和齐泽一点都不团结，但是因为有老猫在，
0: 哎、
1: 我们异常的团结。
0: 对，没错哈，因为有你，所以我们更团结了、啊。
1: 对，我们更团结了啊。老猫说，等到大票上啥时候不社恐的时候，就上前搭讪，街头暗号就是剪两绺头发。
0: 哎，你看大票上那个头发安排的就是很有巧思啊。
1: 嗯，
0: 大家强烈建议大家再去把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从头刷一遍啊。
1: 嗯、
0: 你看林夕阁那一位。哎，人家这个头发永远有那么几撮儿，就不那么板正啊。
1: 对，就是感觉。
0: 你看大娘子和其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嬷嬷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夫人啊，人家这个头发永远是板板正正的啊。
1: 是，就是每个人这个和他的这个人设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就喜欢松弛一点哈，
0: 哎、
1: 所以我就你看有这
0: 个。人家是有小心思的，对不对？啊、
1: 我的心思都写在了脸上。
0: 哎这个、两绺头发是可以拿捏人心的，对不对？
1: 我就想问老猫，我这两绺头发是不是把你拿捏住了？你看，你每天看我就是为了看我这两绺头发，是不是？
0: 对，哎，影子说吃粽子啊，你看，哎，影子是在重庆啊，
1: 哦、
0: 在成都，
1: 在成都，
0: 哎，你们那儿就是怎么说这个？是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呀？
1: 成都应该是南方，是不是要吃这个肉粽啊？
0: 哎，就是可以分享一下。
1: 对，我们很好奇哈。
0: 对，老朋友，赶快分享一下。
1: 是，
0: 如果有的话，地址给你，然后给我寄上这个肉粽子啊。
1: 哎，
0: 邮费你付啊。
1: 是，晋恒妙言说，他说一个话题，就是各自老家是哪里的。哎，那我来说一下我这个老家，我就说一个词儿，你们来猜我老家是哪儿的。之前齐子有说过，我就说一个词儿哈，疙赖头。
0: 哎，就是石头饼儿。
1: 是你猜还是大家猜？
0: 石头，有些人还不知，他又不知道石头饼是哪儿的呀。
1: 啊，那你们来猜我老家哪儿的？
0: 哎，就来说一说哈。
1: 一路向前说，口头禅，哈哈哈。我不行
0: 了。哈哈哈起了什么作用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哈哈哈起到了什么作用？
0: 逗号啊，还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啊？
1: 啊，你看，问到这个肉粽子，影子吃肉粽子，军风是在武汉是吧？
0: 哎、
1: 也吃肉粽子，然后说腊肉粽子哦。
0: 哎，不错不错啊，这个腊肉粽子。在里面放块咸鸭蛋呀，美极了、这个味道啊！
1: 是，然后红阳说：“江漂亮，你会包粽子吗？我可以尝试去包一下，说不定我包得很好呢。但是我很怕它散开，因为要系绳子、
0: 哎，
1: 系不好的话会散开。
0: 没事，散开也不怕啊。正好焖一锅大米饭，
1: 大米饭是吧、
0: 啊？糯米饭，中午大家都有饭吃了。
1: 对我端一锅来，上节目端一锅来给大家。
0: 对，爱吃不爱吃的都有了啊。
1: 行吧，你看影子就猜对了，说老家是义城的，割烂套，对，义城的哈。
0: 旋转男孩说哈哈怎么了，就是你这是哈哈起到什么作用啊，
1: 这个哈哈什么作用，旋转男孩他这个旋转必须来一个
0: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林飞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林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

0: 人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不对，人家重新取名了，你重新出一次。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漂亮。
0: 大家好，我还是齐泽啊。
1: 离谱，一点都不默契。刚才各位网友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帅哥，我叫大漂亮，你看看。
0: 怎么说呢，我这个小哈不搭边哈。
1: 就是
0: 对，有点违和。
1: 小帅不对，现在流行那种小帅小美嘛。就是小帅一把哈。
0: 对，你看有朋友说啊，今天中午食堂什么饭呀？今天中午是生炒面，还有一个炒面。
1: 对，
0: 具体什么炒的不太清楚啊。
1: 对，我们依次来看注一下大家信息哈。有朋友对这个齐子老师的家是哪儿的非常非常好奇。刚才有人说是运城的，还有人说是哪里的呀，襄汾的。各位你们来猜一下哈。
0: 对，
1: 运城襄汾，来猜一下到底是哪儿的。
0: 我们那儿叫粽子叫俊娥。不是说粽子啊。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怎么这么奇怪的这个方言。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阿姨啊，就是我从我记事开始，她就在这个骑着电动，就在原来是自行车，后来换了电动车啊。满大街就是她一年四季都在卖啊。
1: 卖粽子。
0: 对，她卖劲糕和这个粽子，还有我。

0: 我们小时候叫粽子，我们土话叫菌子，哎，
1: 菌子，你看旋转男孩说菌子，
0: 哎，那字念鹅，菌鹅，
1: 菌鹅，
0: 不是字啊，菌鹅，哎，你看，大家猜出来，猜出来，我猜出来我是哪儿的吗？
1: 这是外星话吗？哎、
0: 加密通话
1: 啊！啊，加密通话。好吧，好吧，我们关注到刚才有人说这个关于地方啊，我们来公布一下，嗯，就是齐泽主播老家是运城的，就绛县的，
0: 天下第一县，哎，运城绛县。
1: 你看人家说了，菌子，菌子，
0: 菌，那子念鹅啊，饼子，我们是看普通话是饼子，
1: 你们是
0: 病鹅，
1: 病鹅，
0: 哎，
1: 哦，
0: 哎，这是面，我们都是以酱料为主啊，吃过饸饹面，饸饹面，哎，都是这种的，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就是那天也是回老家哈，又听到那个阿姨的叫卖声了，哎，我觉得好亲切呀，然后我把她拦住，买了份这个，现在有竹筒粽子，
1: 哦，对，就长条，
0: 对，人家也在与时俱进，
1: 对，在更新，
0: 也在尝新尝变，哎，
1: 是的，是的，你看刚才老妈。猫和旁的飞不隆咚都说了，义城的牛肉丸子很有特色。是的，义城牛肉丸子真的还是蛮好吃的。哎，如果有一天，我说说有，如果假如的话，我们的直播如果在义城举办的话，我就请直播间的各位吃牛肉丸子，义城的牛肉丸子。
0: 那你得想好啊，估计这十吨都打不住啊。
1: 十吨嘛，你们是拿车吃的吗？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们义城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听见临汾去直播的话，
0: 对，
1: 我就请大家吃。
0: 其实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我们老家都是挨着的地方啊。
1: 对，很近，
0: 很
1: 近的，很
0: 近。有些饮食习惯都差不多，你像这个牛肉丸子呀，还有这个车车牛肉啊，是吧？我以前就觉得车车牛肉这都是用不好的肉压出来的。
1: 哎，
0: 后来我发现确实你是正常正经肉啊，确实
1: 非常正经哈。
0: 对，
1: 还有这个说到义城县政府斜对面那家牛肉汤非常好喝，那不是我家的门口吗？我家就在义城县政府家属院住的。
0: 对，你江漂亮主播，江主播以前是小公主啊，扎俩小辫儿，骑个小自行车，穿个小裙裙，就是我们小时候羡慕的这群人啊。
1: 你小时候不这样吗？
0: 我们就是土了吧唧的，这个鞋也坏的，或者裤子也是烂的，就这种形象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人说到说，为什么你们上节目不说齐泽呢？不说那个浩东和曹静呢？他
0: 们
1: 俩上节目老说齐泽，
0: 他老 diss 我啊。
1: 对，
0: 就是要，
1: 因为齐泽主播自带流量呀。
0: 你看，我就确实是我不吹捧自己啊。
1: 对啊，
0: 有一天我不在，然后这个直播间就爆了啊，
1: 就爆了，
0: 1000多人看过啊，我们的流量啊。
1: 对，齐泽主播
0: 我不在都爆的1000多人、
1: 自带流量是吧？就是说他们就是谁提齐泽主播，我觉得都是想测齐主播流量，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0: 我突然间我咖啡又升了啊。
1: 晋衡庙言说绛县军工企业很多，
0: 对，当年也是一份记忆啊，时代的记忆。不过后来，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企业了
1: 啊，就是
0: 农。农业大县
1: 哦，
0: 山楂呀、樱桃啊，这比较多一些，给我们家乡代言一波啊。山楂呀、樱桃啊，这类农副产品多一些，还有苹果啊、连翘啊，这些都是农副产品啊。
1: 好的好的，也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绛县这边吃一些、
0: 就是怎么说啊，
1: 农副产品。
0: 前段时间就满大街卖樱桃的啊，我透露个秘密，90%都是我们县里来的。
1: 真的吗？那你们如果在当地买樱桃的话，是不是会很便宜？
0: 对，当地买就地里买很便宜啊。
1: 哦，
0: 就是也有一些精品的，人家这个价钱就比较高一些
1: 是吧？
0: 对，
1: 好嘞，来关注老猫说，哎呦，本猫记上了，大漂亮欠本猫牛肉汤一次。我刚才说的是牛肉丸子一颗。
0: 对，金恒面说我要走了，迟了，好吃的没了。
1: 啊，
0: 今天是要去参加婚宴吗？
1: 他就要去食堂吃饭，12点下班。
0: 哎，你如果是的话，拿个袋袋给我装点这个什么大肘子呀，炸鸡腿啊，是吧？这个、你看。到我这个年龄以后啊，最近就是参加过一次婚宴，再也没有了，就有时候特别怀念这个上礼吃席的感觉、啊。
1: 就是你现在你觉得最近上礼少了，
0: 对，
1: 千万别这么说，马上就该你出钱的时候到了。
0: 哎，
1: 一般一这么说话，接下来这个钱是哐哐的往外花呀。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又特别到高峰期了。
1: 晋恒妙言说食堂自助，你们食堂还能自助呢？几菜几汤啊？
0: 有凉菜、热菜、甜品、饮料。哎，烘焙是吧？
1: 水果，
0: 各
1: 种汤，
0: 好羡慕啊！
1: 真的好羡慕呀！庞德飞不隆咚说：“关公故里，大美运城，还真是、
0: 哎、没错，好运之城，大美运城。”哎，你之前这个起这名字“好运之城”，我觉得哎，到这个地方啊，就很轻松的感觉啊。
1: 金恒妙言说有西瓜，哪天请你们？真的吗？你们食堂可以对外开放吗？你们食堂这个自助真的是非常非常丰盛啊！听起来我们很羡慕。
0: 对，没错，就是也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又说到这个老家了，又说到这个家乡的特色了。
1: 哎，
0: 又到端午节了，确实我们需要回老家看一看。
1: 没错，
0: 老家是我们乡情所在。
1: 就是小时候我们想逃离，长大之后想回去。
0: 对对对，没错。你看我来临汾城这座城市生活快20年时间了，真是爱上我们这座城市了。给人感觉就是文化底蕴深厚， 城市建设现在也是日新月异的感觉。

0: 嗯，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特点啊。
1: 是，你看金恒妙言说他们这个食堂的四柱有78个菜，认真的吗？
0: 我的天，
1: 78个菜！
0: 想问一下你们饭多少钱一份、啊？
1: 对，人均这个午餐人均多少钱呢？一个人？
0: 嗯、这个确实是我猜到是哪个单位了啊？
1: 真的吗？
0: 在大概率、啊、
1: 你透露一下，就
0: 是跟电有关系的，估计是啊。
1: 国家电网，我们有没有猜对？是国家电网吗？
0: 对，就是怎么说？我那次去这个也是哈、啊，有朋友邀请啊，嗯、我一进餐厅，我都惊了，我的妈呀，好长一排的美食啊！
1: 是吗？啊、哦、塞，来关注一下哈。晋恒妙言说有牛肉面，然后一心爱家甲问齐主播说你家离这个下县近吗？
0: 挨着呢啊，
1: 挨着。
0: 对，就运城这几个县市其实都在一块儿、
1: 就是，就隔壁，就是、
0: 哎，挨得很近啊。
1: 哦嗯、好嘞好嘞，
0: 离到下县离运城市区就不远了
1: 哦，那很近了。嗯，再来关注一下庞德飞波隆隆说生炒面要吃肉的啊、哦嗯、你喜欢吃肉的是吧？
0: 但是我还喜欢吃这个、嗯、哎，除了生炒面啊、嗯、就是我们就是当地这个夜市上有一个特色叫自然炒面
1: 哦，
0: 有多少朋友吃过来举手？
1: 我吃过，
0: 吃过的请扣一。哎，我觉得比生炒面的味道好很多啊，不是我自诩自夸，确实，如果大家没有尝试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来个对比一下啊。
1: 对，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自然生炒面？哇塞，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等说、嗯、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可能是7-8种菜呢？然后晋恒妙言说7-8个菜，
0: 哎，
1: 我俩误会了，我们以为你们中午这个食堂午餐是78个菜呢，原来是7-8个菜。
0: 啊，人家啊断句，7-8个菜啊，
1: 7-8个菜，还是等聪明啊，等就说有没有可能是7-8种呢？
0: 对，
1: 你们好聪明啊。
0: 对，被张主播误导了一波、啊。
1: 对，一心想着吃，我史家食堂中午78个菜，那得是多好的单位啊！
0: 你说完之后，我竟然没有质疑啊。不过我确实见过这样的一个福利好的食堂啊。
1: 嗯，就是我们很羡慕哈。什么时候我们食堂能有7-80个菜？
0: 我们这个食堂姐姐正在也经常刷我们视频啊，
1: 嗯、
0: 经常看我们这个直播。
1: 嗯。
0: 想见一下姐姐，能不能多加俩凉菜？天热了啊。
1: 嗯。
0: 实在吃不下这个热的啊。
1: 哎，庞德飞波隆隆说下县甜蜜蜜啊，甜蜜蜜是一种西瓜。嗯、
0: 你看，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这个农副产品比较多一些、啊嗯，就是农业大市啊。
1: 我突然想起这个甜蜜蜜，我爱你你爱我，蜜雪冰城甜蜜蜜。
0: 你等着收律师函吧。
1: 你唱一遍原版的来。
0: 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1: 来，我改一下、嗯、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0: 我实在拉不回来，你等着收律师函吧。
1: 第一句对吗？我就想到第一句对不对？
0: 第一句也不对啊。
1: 第一句也不对，
0: 基本上没有在调上啊。怎么说、啊？就是他的这半拉和我无关啊。对对，我是正常啊。
1: 那你有没有听出来就是我唱的这个问题，就是高音上不去。
0: 嗯，
1: 那低音能下来吗？
0: 对，你自带你的调啊、
1: 嗯，
0: 你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
1: 啊、嗯，
0: 在你的自己的音区里面。
1: 行吧，这一趴过哈，这一趴过了、嗯，我们剪掉。
0: 金恒妙言说现在是下县下宝来，之前有这个品种。
1: 下宝也是西瓜吗？
0: 也是西瓜品种。
1: 哦，
0: 哎、你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就怎么说？就很幸福的感觉啊。
1: 嗯，
0: 哎，我们就是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呀、啊、美食，哎，确实是，你看还有这个牛曲莲，就是一种这个圆形的饼，中间是空的，
1: 叫什么？
0: 牛曲莲，对，也是在放在石头里烤出来的
1: 啊，是一种主食，
0: 对、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很好吃的感觉啊。
1: 嗯嗯，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想吃到一种什么水果什么主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来听歌吧，一首让你很燃的歌。最近也是高考刚刚结束，马上将会开启的是中考。
0: 对
1: 对，
0: 中考和端午正好重叠在了一起啊、
1: 嗯、
0: 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一个考试期间注意安全，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答题环境啊。
1: 是的，一起来听这首《逆战》。

0: 听说很燃的歌曲来自张杰演唱的《逆战》，这首歌曲给人一种正能量的感觉，就感觉你全身的这个正能量都被点燃了一样，所有的这个压力啊、烦恼啊、负能量都被赶走的感觉啊。
1: 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逆战》，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逆袭的故事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哪个时期，或者说在哪件事情上，你有逆袭过？
0: 哎，我也有逆袭啊。
1: 哎，说一下。
0: 今天咱们聊过啊，你看他就不在乎啊，大家怎么说呢？这个人就不在乎他的搭档。
1: 我最在乎的搭档了。
0: 他就不在乎他的搭档，我就初考没考好啊。就是离这个建档线差0.5分，就很遗憾啊。然后当时我就准备不上学了
1: 啊，去当厨师，
0: 哎、
1: 干
0: 厨
1: 子
0: 学厨子去，哎，就去做川菜啊、也是一个爱好，自己爱做饭。我妈说：“那你去学厨子去呗，跟你老姑父、这个饭店去干一段时间再说啊。”哎，然后人家就是这个老师特别庆幸啊，就是一个老师去找了我的发小、然后我的发小说：“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没考好啊，咱们就可以去找一下做做工作，让他去上学呗，接着啊。”然后我们就上了这个高中，在我们现在这个高中排到。三所高中是排第三个啊，
1: 就是排名倒数第
0: 一。对，并不是那么好的，但是怎么说，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自己一路逆袭啊，后来高考考得还不错啊。
1: 哇，那也很哇塞了，也算是一个逆袭的故事。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功一次之后会给你很多底气，你就觉得以后遇到困难我也可以做好。
0: 对，不要放弃自己啊，特别是我们当时这班主任是教数学的，他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啊，只要开始就不晚。哪怕你数学刚开始考30分，你开始学。哎，你可能下次考40分，再后来你再突破一下，可能考50分。
1: 是。
0: 到高考的时候，我数学考67分啊，有零有整，我记一辈子的分数啊。
1: 我想请问，高考数学满分是150分，哎、你考67分？
0: 我曾经考这个怎么说？我当时是班长啊，有一次我帮老师搬卷子，老师说：“哟，这个真稀奇啊，带了这么多学生了，你们班有个考2分的，我倒要看看他是谁。”哎，我也是特别开心啊，还笑嘻嘻，
1: 很好奇，觉得肯定不是自己。
0: 我觉得这瓜肯定不在我身上、啊。
1: 对。
0: 我好歹我也怎么说，咱30分还是有信心的啊。
1: 结果
0: 发完卷子了，到就念正在念啊，我就发卷子，哎，就到我了，2分啊。
1: 有没有可能
0: 我的天都塌了？
1: 蒙对了一道选择题。
0: 对，就怎么说，就是当时考完试之后啊，就是自己在改啊，把正确题全改成错误了，就对了一个选择题啊。
1: 好无奈呀，我真的感觉就是那些年。
0: 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税老师说啊，哎，没想到是你小子啊。
1: 之后你这个班长职务有没有被免去？
0: 这个并没有啊。后来你看就是30分啊、40分啊、50分啊，就保持在这个阶段当中了。以至于到高三的时候，最后复习阶段啊，我们数学老师就说了：“哎，你不要为难你自己了，你把这50分保住就行。你看上数学课，你看别的吧。
1: ”行吧，老师也是对你非常非常的包容啊。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那些年你经历过的一些逆袭故事。今天是周一，其实每逢到了周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工作的安排啊，部署。你看刚才我们领导进来就说了一件事，说本周四我们会有一个走进社区的大舞台，然后我们俩人也会现身这个应该是东城的天喜这个社区。
0: 对，没错。
1: 当时大家有时间的话，在本周四下午大概是5点钟左右，5点半左右，
0: 对，可以去现场。
1: 对，晚上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现场，因为届时呢，我们会有伴手礼，只要你找江漂亮签到，江漂亮就会送你一份伴手礼。
0: 对，没错，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
1: 是的，也是欢迎大家来偶遇我们。当然了，如果说你是有才艺的，想去展示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上舞台上去找理想和卓然展示都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么今天是一周一开始了，我们要和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从本周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时间固定在10点半了，以后每一天啊都可以在10点半找见我们俩来唠嗑、来点歌、来互动、来互怼。
0: 对，没错，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分享你的快乐、你的开心，把你的不开心告诉我，让我开心一下。
1: 对，
0: 哎，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
1: 当然啊，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就是和我们去聊天啊，分享生活中的一些趣事都是可以的哈。老猫来了，说目前。大漂亮欠本猫鸡蛋羊柿子面3碗，双份肉丸子面1碗，生炒面1碗，牛肉丸1份。
0: 哎，怎么又欠下了啊？
1: 拜拜。
0: 对，
1: 好走不送，出门又转。
0: 就是这个人不能太多搭理他啊，你但凡你稍微一搭理他，他就把你粘上了啊。
1: 是，我们就很无奈啊。刚才有朋友说到一首那个什么旋转，为什么突然间会说旋转呢？
0: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哎，这首歌也是。 怎么说，当年很火很火很火的一首啊。
1: 对，必须得燃起来。而且
0: 这位歌手正在开演唱会啊，我觉得作为这个怎么说，你这个年轻过的人来说、嗯、可以来一次他的演唱会之旅啊。
1: 是因为 Jolin 是我那些年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唱得好跳得也好听，我现在虽然说唱得没救了，但是我是不是还可以努力的跳起来呀。
0: 对，毕竟年轻过啊，是吧佳宁
1: 啊，毕竟年轻过，咱也现在不再年轻了，是个中灯了哈。我们来一起旋转跳跃。
0: 嗯，但是怎么说，上年纪干什么都心酸、嗯、你碰起来跳起来会忽然间眼前一黑的啊。
1: 晕。
0: 对，如果你确实是这个过了这个中人到中年的话，就要、嗯、怎么说适当的这个动作幅度小一些了啊。

0: 哎呀，怎么说呢，一听这首歌又在感慨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匆匆往前走，我们也到了这个中灯的岁数啊，是吧、
1: 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慨，每次我在听这种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为啥我不是在现场听，我要嗨起来、哎、我要尖叫、嗯、我要舞动、
0: 怎么说、啊、就是你去现场就是稍微动作幅度小点 啊万一闪了腰是吧、啊、回来还耽误工作 啊
1: 我都闪了腰了，能不能给我休个假，我还得带病上班。
0: 这个这首歌你听的时候是多大岁数呢？我记得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听过的啊。
1: 那你初中
0: 当时觉得学生时代好漫长啊。一眨眼大学都毕业，工作都十几年时间了、啊。
1: 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呀。唐的飞不隆咚说：“你俩准备打卡下班去吃食堂吗？”
0: 人家江漂亮主播现在咖位升了，人家这个饭搭子也抛弃了。哎，我每天都是孤独的美食家，我孤独的坐上电梯上的我们这个餐厅所在的楼层，我孤独的坐在一张桌子上，哎，孤独的享用我的午餐、早餐和午餐和晚餐啊，
1: 把自己说的这么惨，把自己说的这么惨、哎、是吧？一会儿老妈。

0: 猫就来找你了。老猫说，你看飞仔你别急，还有你呢，木前千本猫鸡蛋杨氏的面一碗，市场面一碗，人家啥时候欠你了、
1: 嗯、对，这个善变的女人现在就把她的范大都抛弃了啊！我每天都是孤独的美食家、嗯、孤独的想坐在我的座位上享受中午的这顿饭啊。
0: 哎，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就是干大事的人都是孤独的。
1: 哎，你能成大事啊，
0: 你能成大事你看孤独的人就得成大事哈。
1: 对，
0: 拭目以待。
1: 对，自从人家江漂亮主播这个咖位升了以后，就是范大嘴就不复存在了啊。
0: 就是换谁了呢？王一博。
1: 哎，怎么说，人家就是有更好的地方了是吧、嗯、人家回家还宁可点外卖都不和我去食堂了。哎，越说越伤心啊。嗯，就我兜里有纸巾吗？我讨厌，哎，没有拿纸巾。
0: 我给你找纸巾在这哭，我看你能不能哭出来。好嘞，各位，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吃面食啊，这个季节得吃凉面啊。
1: 哎，
0: 而且我喜欢吃那种四川就川味凉面。
1: 哎，我喜欢吃我们这个山西的本土凉面啊。
0: 怎么说，
1: 你看这个面条下过之后、嗯、一定是稍微宽点的面条、
0: 嗯、
1: 然后下了在这个水里过一遍。
0: 哦，
1: 然后你看这个麻酱兑上蒜汁儿，哎，炒一个鸡蛋，擦点黄瓜丝儿，切点西红柿，这个也是切成类似于丝儿的啊，拌在一起，哇，这个味道真绝了！再放点这个芝麻盐，你知道什么是芝麻盐吗？江主播，
0: 就那海盐吗？
1: 芝麻炒熟之后放点盐，也是一块炒，然后再把这个芝麻给磨碎，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人间美味啊！
0: 哎，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分享哈。大漂亮，要不你把你单位饭卡送给老猫吧，反正你又不吃。
1: 我们不用饭卡，
0: 不用饭卡，
1: 微信支付，
0: 对，付现金，微信、支付宝都可以的哈。
1: 对对对，
0: 没有饭卡。你看你说的这个应该就是自己煮的那种面，
1: 对，自家的凉面。
0: 嗯，哎、我说的那个面就是川味凉面，应该是比担担面要细一点那个面、
1: 哎。
0: 我喜欢特别细的那种面。
1: 哪家好吃啊，江主播？
0: 工贸后门那家。
1: 七中门口有一家好吃的。
0: 啊、那家也很好吃。
1: 然后工贸门口那家也有好吃的。
0: 对，然后、就是。
1: 青石北街一个院子里有好吃的。
0: 啊、对，那也有好吃，嗯、就
1: 是
0: 川味凉面。
1: 每每我看到他放那一超大勺白糖的时候，
0: 糖，对，
1: 哎，我觉得我这今天。怎么说哈、我要踢正步踢回家才能把这糖消耗了啊！
0: 是瘦不瘦身不知道，吃完之后绝对是血糖升高哈。
1: 嗯，
0: 而且我喜欢就是加一份鸡丝
1: 啊，好洋气啊，
0: 就是鸡丝凉面。
1: 对，作为普通人的我来说、吃一份凉面都已经是奢望了，还要加鸡丝啊、江主播难怪不跟我一块吃饭了啊！
0: 好难过呀，真的吃不到一块去了呢，
1: 好难过、这不是我想要的。那首歌你看试试应该想起来、
0: 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
1: 哎，旁的飞不隆冬说、你们单位这工作不是免费的？并不是啊，
0: 并不是掏钱的。
1: 哎，
0: 像今天这个简餐就是七块钱一份哈。
1: 每周四有改善日啊，
0: 周四是我们说的属于什么硬菜。对
1: 对，中午四菜一汤，哎，你可以选择啊，是吧。嗯，
0: 中午的话就是11
1: 块钱。对，今天中午吃点啥？我觉得这个天气很炎热啊，这个凉面皮啊、凉面啊，这些美食又端上桌了。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越是天热，大家如果贪凉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脾胃啊有些影响啊，还是要注意啊，生活当中要养生一些。这个生冷的时候少吃一些，
0: 是
1: 健康是第一位的啊。
0: 嗯，对，就是到夏天我们可能也喜欢喝点凉的，是不是？就建议大家不要喝的太多，适可而止，保持一个度。
1: 江主播咖位升了以后，我们原来啊、他没升咖位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下班还密一下，
0: 啊，现在呢
1: 密也没升，密一波啊。
0: 嗯，
1: 人家江主播现在叫都叫不去了。
0: 嗯，
1: 然后那天我好容易把人叫去了，
0: 嗯，
1: 人家要了一杯这个杨枝甘露9块钱呢，哎，这9块钱让我记了好久啊。
0: 因为就是骑的一般就买的话，可能买。
1: 对，每天想给我倒一袋自取，
0: 嗯，
1: 哎，就是能省两毛是两毛啊，
0: 好心酸呀！怎么着，我们也在上班，好不好？不要对你搭档这么苛责，好不好？欢迎八方来财，实现理想。你看，
1: 嗯，是一位新朋友啊。
0: 我觉得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如果我能够八方来财，
2: 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辽宋夏金时期的文化艺术。四，活字印刷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至1048年期间，有一个平民叫毕生，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从而弥补了雕版印刷的不足，大大节省了雕版印刷所需要的人力，也缩短了印制的周期。毕生用胶泥刻成单字，将其烧硬之后备用。印刷的时候，在带框的铁板上涂上松香、蜡、纸灰所形成的混合物，然后把所需的活字排在框里，排满之后就放到火上焙烤，等到松香等混合物融化之后，再用铁板把字压平成板，这样就可以印刷了。印刷完毕之后，又将铁板置于火上加热，然后取下活字，以便下次使用。方便经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比德国人古登堡用活字印刷42行圣经早了400余年。五，沈括与梦溪笔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生的事迹，记载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之中。沈括生于公元1031年。卒于公元1095年，他字存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生活在宋神宗年间，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时期，而沈括也是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后来因为变法失败，他一再被贬官，到了晚年就来到润州的梦溪园，地点在今天的江苏镇江。沈括在这里潜心著书，写下了科学名著《梦溪笔谈》。《梦溪笔谈》长达30卷，内容广博精深，涉及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文艺、历史、哲学等等方面的知识，详细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高度评价了《梦溪笔谈》的不朽价值，他说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

史中最为卓越的人物。六，《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费19年的时间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了从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24年，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一共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这本书见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以历史过往的得失作为今后君主治国的借鉴，所以就定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见前世之兴衰，考当年之得失，家善今恶，取是舍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也就是所谓的史学两司马。七，《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年的张择端所绘制的。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张择端任翰林图画院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在宣和时期，也就是公元1119至1125年期间所绘制的名卷。其恢宏壮丽的画面真实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汴河及其两岸在清明时节的风貌。全卷所绘的人物有500多个，牲畜50多只，各种车船20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宏大，用笔细致。为后世了解和研究宋朝的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八，绚丽多彩的致辞艺术。宋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将致辞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的瓷器种类繁多，质地精良，釉色丰富，样式新颖，工艺精湛。经过两宋300余年的发展，出现了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定窑等5大名窑，构成了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8大窑系。而其中的瓷都景德镇所烧制的瓷器更是名扬四海，享誉八方。宋代的陶瓷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境风流的气象，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敬仰的丰碑。九，火药的使用。火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早在商周时期，木炭就被用在了冶金中。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硫磺和硝石的性能又逐渐被人们掌握了。随着炼丹术的长期发展，至唐代的时候，火药最终成型，而火药大规模的运用则是在宋代，并且在军事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曾公亮、丁度编撰的《五经总要》里首次记载了毒药烟球、吉利火球、火炮等三种火药武器的配方。宋代的火药武器经历了由制造火药箭、火炮等燃烧性武器，到制造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武器的重大发展。在一系列战争之中，霹雳炮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除火炮、火药箭之外，宋代还出现了管形火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用竹筒内装火药而制成的突火枪问世，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火药兵器的国家。十，指南针的使用。指南针与火药一样，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用磁石制作的指南工具司南。到了宋代，人们使用磁性的钢针来作为指南工具。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装置指南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直爪、碗唇、铝旋。指南针的改进给航海事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依托着先进的指示工具和精良的航行设备，宋朝成为当时海上贸易大国。指南针被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后世的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等等，这一切都借助了指南针的神奇力量。十一，纸币的出现。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宋廷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并且在益州设立交子坞，由政府负责印制和发行，从而使纸币制度更加完善，避免了假币的出现。南宋纸币的发行量很大，逐渐成为与铜钱并行的货币，而纸币的产生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南宋时期，政府为应付铜钱短缺的局面，于绍兴31年，公元1161年，在临安设立了行在会子坞，正式在东南各路发行会子，称为东南会子。纸币在南宋时期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但是随着财政的每况愈下，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南宋政

代佛塔之中。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是最为著名的。应县佛宫寺位于山西应县县城西北隅。佛宫寺内的木塔是中国现存最为古老和最为高大的木结构塔。无论是从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艺术上来讲，它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可以称作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建筑中的珍品。木塔为平面八角形，外观上看上去是五层，但是其内部暗夹四层，那么实际上就是九层。它的总高度是 67.13 米，底的直径是30米。从远处望去，它壮观而有气魄。登上塔顶向远方眺望，整个应县县城的景致尽收眼底。经过千年，木塔经历七次大地震的考验，依然岿然不动。由此也可以看见木塔的坚固非同一般。应县木塔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高最为古老的纯木结构建筑，而且这座900多年前建于辽代的木塔，它浑身上下没有使用一颗铁钉。千年以来，它承重数千吨而并不下沉，堪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十三，辽代的金银器艺术。辽代的金银器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的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类似于针筒、银盒、银枕等物品，大多为女性贵族所喜爱。契丹作为北方游牧民族，非常擅长马具兵器的制作。当时契丹鞍与宋朝名产蜀锦、定瓷和浙漆并称为天下第一。许多胎质为木的马鞍的外层也多包贴着金银饰，这种样式是辽代马具的代表作。辽代的贵族非常喜欢金银器物，比如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冠的中央在云朵上承托着一颗大火焰宝珠，宝珠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龙，后肢蹲居，前肢直立，全身呈蹲坐的姿态，翘尾昂首，形态生动，庄重而华美。而且契丹贵族在死后埋葬的时候，也要在面部覆罩一件面具一样的金属片，而躯体则用锦彩络缠，或者用银铜丝网络络住，用这些金属的衣物作为丧葬的殓服。出土于辽代陈国公主墓中的鎏金金银面具，就体现了辽国贵族入葬的特点。十四，瓷枕的流行。枕头是人们日常起居的重要生活用具。中国古代最早是以石块来作为枕头的，后来就发展到了用木、玉、铜、瓷等材料。

0: 材料制作枕头。瓷枕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到了两宋即金元时最为鼎盛，明清以后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宋和金的瓷枕一般用彩釉绘成精美的图画，或者在上面题有诗句，形状也非常多样，有长方形、花瓣形、鸡心形、椭圆形等等。虎形枕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特别是在金代，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崇拜老虎是一种社会风俗，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金人善于骑射，一向有丘纳波的生活习俗。丘纳波也就是秋天狩猎，所以这两种原因都使得虎形的瓷枕很自然地在金代流行开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2-7-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8章，元朝，射雕群英的开疆拓土。

元朝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它的前身是大蒙古国的大汗直辖领地。蒙古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那个时候史籍上称之为蒙武。他们后来从额尔古纳河的上游西迁至了图勒、克鲁伦、鄂嫩河这三条河的源头，在这片蒙古大草原上从事游牧。蒙古乞颜部的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他在征服草原之后于公元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随后他就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与其继任者托雷窝阔台蒙哥用铁骑和刀马建立起一个包括大汗直辖领地和四大汗国，横跨欧亚威震四海的世界性大帝国。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捷足先登，他继任了大蒙古国的汗位，并且于同年仿照汉制称皇帝，建年号为中统。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1272年定都大都。忽必烈鼎定中原，推行汉法，表明元朝已经在整体上不同于大蒙古国的模式了。他放弃了草原汗国的方式，而是延续了汉唐以来中原王朝的大统。历史学家将其改易国号之年，或者建元中统之年，定为元朝的开国之年，也就是公元1271年。到了公元1368年，明朝军队进攻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宣告灭亡。元共立11帝，历时98年。公元1279年，元朝消灭了南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古代中国版图分裂300多年的局面，实现了北御阴山、西极流沙、东晋辽左、南越海表的全国性统一。元朝通过行省制度和便捷的驿站交通系统，大大加强了中央和地方、内地和边疆之间的联系。汉族与内迁的蒙古族、西北诸族交错杂居，民族大迁徙带动了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到来，国内外的贸易也是空前繁荣。元朝与欧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以及人员往来也非常的频繁，中华文明与异域文明交融互鉴，异彩纷呈。但是元朝始终奉行着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的四等人制度，蒙古权贵与各级的官吏骄横跋扈，穷奢极欲，贪赃枉法，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元末红巾军起义吹响了推翻元朝的号角。第一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公元

1162年至公元1127年，数百年来，蒙古大草原上众多的游牧部落相互厮杀掠夺，纷争迭起。出身于蒙古乞颜部贵族世家的铁木真乘势而起，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蒙古国。成吉思汗通过创建一系列的法令典制，实现了大蒙古国的秩序化、规范化。接着，为了巩固漠北草原霸主的地位，成吉思汗收服西夏，征服西北诸部，西征花剌子模，拉开了大蒙古帝国对外扩张的序幕。一，铁木真统一草原。史书中记载着，蒙古族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他们生活在东北黑龙江流域，历史上称之为蒙吴氏伪。大约在唐代末年的时候，他们逐渐迁徙到了蒙古大草原，并且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逐渐形成了与其他的部族分庭抗礼的一方势力。在蒙古族势力壮大的同时，草原上其他的族群也在长期的冲突和融合之中形成了几个强大的联盟，其中主要有分布在呼伦湖、贝尔湖附近的塔塔尔部、图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的克烈部，以及阿勒台山一带的乃蛮部、色勒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的密尔起部等等。其中塔塔尔部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人口众多，而克烈部在势力、军事等方面在辽金时期的蒙古草原则是首屈一指的。这几个大族群相互毗邻，时常为争夺人口和牲畜发生战争。铁木真生于公元1162年，卒于公元1227年。他出生于蒙古乞颜部的贵族世家，他的父亲也速该是和布勒汗的孙子，有拔都的称号。拔都就是蒙古勇士的意思。也速该是乞颜部的首领，曾在战争之中俘获了塔塔尔部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却被塔塔尔人给毒死了。也速该死了之后，9岁的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数年艰难的生活。铁木真成年之后，他与父亲的老盟友红吉腊部的女儿博尔铁结为婚姻，并且开始着手召集父亲的旧部。为了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曾经依附势力强大的克烈部首领托里。托里曾被封为大王，所以又成为王汗。铁木真将父亲的旧部重新召集到了一起，最后又和扎达兰部的首领扎木合结为安达。安达也就是结义兄弟的意思。

铁木真与扎木合共同游牧放马。在此期间，蔑尔乞部曾抢走了铁木真的妻子和家人，于是他就借助王涵和扎木合的帮助攻打蔑尔乞部，从而大获全胜。战争的胜利使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了，而与此同时，铁木真笼络人心，招来人马，最终他脱离了扎木合，逐渐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后来他建立了自己的乌尔朵，也就是宫廷的营帐，逐步复兴了乞颜部落。到了公元1189年的时候，铁木真就被推举为乞颜部落的首领。可是铁木真势力的逐渐壮大，却引起了蒙古其他部落对他的攻伐。蒙古太赤乌部联合铁木真昔日的义兄扎木合攻打铁木真，而铁木真则竭其所能，组织了13亿的军队进行对抗，这就是著名的13亿之战。但是由于力量对比太过悬殊，铁木真最终还是战败了。但是太赤乌部的首领对部下残暴的杀法，和铁木真对部下的宽厚体恤，就使得太赤乌部的一部分脱离了他们的统治。这些人前来投靠铁木真，就使得铁木真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壮大。此后铁木真在王涵的支持之下，先后击败了太赤乌部和扎木合部，蒙古各部统一的局面形成了。在统一蒙古各部之后，铁木真就开始与草原其他族群的征战。此时他面临三方的劲敌，东面是宿敌塔塔尔部，中部有称雄一时的可烈部，而西面则是发展程度较高的乃蛮部。塔塔尔部是蒙古草原东部最强大最富庶的族群之一了，同时他们又投靠势力强劲的金国，所以就成为铁木真的东方劲敌。因为塔塔尔部与铁木真有杀父之仇，所以早在公元1196年，铁木真就曾趁塔塔尔叛金之际打败过塔塔尔。等他统一了蒙古各部之后，他就向塔塔尔部发起了新的进攻。公元1202年，铁木真率蒙古军队进攻塔塔尔部，成为蒙古联盟首领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作为成为蒙古联盟首领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铁木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随后他杀死了所有的战俘，并且彻底地消灭了宿敌。中部的克烈部此前是铁木真依附的对象，铁木真正是利用了克烈部的势力，才逐渐完成蒙古部的统一。但是当铁木真的势力壮大之后，就引发了克烈部的猜忌，双方的战争很快就于公元1203年的春天在阿兰塞展开了。铁木真由于寡不敌众，就率领4-5千残兵败将退到了

安朱泥河进行整修。而王涵在获胜之后，就有一些轻敌骄纵了。铁木真借此机会恢复了元气，并且乘克烈部分裂之机大举进攻。他击溃了王涵的主力，而王涵在逃跑途中被乃蛮兵所杀了。乃蛮部落是蒙古草原西部最大的族群，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早就建立了国家机构，并且设置文武将官。乃蛮部可以说是发展程度较高的游牧族群。克烈部的灭亡使乃蛮部非常的震惊。乃蛮部的太阳汗就于公元1204年收集其他族群的残兵败将攻打蒙古部，但是由于军纪涣散，各部又不齐心，所以进攻遭到失败。太阳汗本人受伤而死，乃蛮部落也就大势渐去了。在这一时候，虽然蔑尔乞和乃蛮的残余部落仍然继续反抗着，但是强大的敌人均已归附，而其他的小族群也纷纷前来投奔。铁木真征战十几年，最终取得蒙古草原的统一。二，建立蒙古国。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沃难河的源头搭建了大帐，他召集所有的部众，建九白旗，举行规模浩大的忽里台大聚会。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意思就是众汗之汗，他成为草原上最高的统治者。成吉思汗以本部落的名称作为国号，建立大蒙古国，而元朝则把这一年当作是本朝的开始，所以铁木真也被追谥为元太祖。大蒙古国的建立实现了蒙古草原空前统一，真正的把所管辖的各族纳入到了一个有效的政权管理之下，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北部的边疆勾画出大致的轮廓。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之后，首先就各部的治理进行了初步规划。他建立了千户受封制度。千户受封制就是打破原来氏族的制度，按照十进制进行组编，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地划分成了十户、百户、千户三级，一共划分出了95个千户，并且还划定了各千户之间的范围。在这一基础上，实行领户分封制，将千户以封赏的形式授予那些有功的贵族和大臣们。千户的首领称为纳言，千户纳言是大汗任命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千户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全国的普通民众则全部被划归到了各千户之内，而且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放牧。除此之外，铁木真还创立了窃靴制度。成吉思

0: 韩寒在即位之后，为加强蒙古的兵力和大汗的权力，特意从贵族子弟之中和一部分平民的子弟中选择身强体壮、武艺精良的青年，对原来的护卫军加以扩充，形成了10000人的怯薛军。他包括1000名宿卫、1000名箭统式和8000名散班。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也享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权，而每个成员都由成吉思汗亲自挑选，主要是各百户长、千户长及其他的官员子弟。而这一制度也起到了以人质来控制部下的功能。怯薛长由成吉思汗最亲信的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和赤老温4家子弟世袭担任。这支军队由成吉思汗直接统领，又称为大中军。它是蒙古军队的精锐，也是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力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

0: 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1993年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正式的上线发行。专辑由华语坛教父级的制作人李宗盛来操刀，也奠定了他90年代国语市场的地位。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由李宗盛来创作，歌词细腻深刻，也成为了林忆莲的代表作。
8: 我

是收录在不必在乎我是谁的专辑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还是不要说抱歉，也是专辑里面的冷门优质抒情单曲，延续着李宗盛的制作班底，曲风偏向温和抒情，歌词也是聚焦感情结束之后体面的告别，相比同名主打这首歌更加的安静内敛。

在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当中，还有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由林忆莲、李宗盛来共同演唱，普通话版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全权词曲创作，为影片量身打造，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对唱金曲。

说伍佰的每一张新专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无法预测也绝不重复。可以确定的是，纯白的起点是一张更加自由的专辑。歌曲《你是我的完美》就呈现出来快意自由，有一种听着歌世界任我行的画面，逐渐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感觉。不能来听到这一首《你是我的完美》。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

0: 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去年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曾经为我们推荐过一支乐队，叫优途乐队。乐队是由主唱和吉他手徐立飞所创办，曾获得过2018年内蒙古乐器组合大赛冠军。他们认为摇滚乐不是只靠荷尔蒙催发，必须有点内容，哪怕是在失意的时候给人一点力量也好。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指导人心的力量，不光希望歌迷能够用耳朵听歌，更希望他们能够用心听懂歌，体会到创作的初衷和传递出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包头的优途乐队的创办人徐立飞的一首个人的原创作品，叫《生活态度》，听听看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

0: 准我也能陪你直播。
1: 这是来自内蒙古包头的音乐人徐立飞的作品《生活态度》，这首歌仿佛是一位老朋友一样，看穿对方在现实面具下的脆弱。歌曲用摇滚乐的方式感召着时代，唤醒人们对于本真的追求。不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迷失自己，保持爱的能力和力量，勇敢坚毅地活出一个畅快人生。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徐立飞的新作品《狗》。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切切可慕乐队。2022年的年末，由主唱赵峰组建，其他成员还有吉他曲健，贝斯是隋曼琪，鼓手严一瑞，键盘赵雨田。赵峰说，大家都是为了梦想走到一起，很感恩大家愿意与我并肩前行。下面来听几首他们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叫《鸟人》啊，在2018年由赵峰独立编曲创作。他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大理出游，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很长的一段时间让自己独自思考和追忆过往。在洱海旁的民宿，他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回到北京之后制作完成《鸟人》。

自赵峰的个人作品啊，叫《鸟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峰的又一首非常感人的作品，因为在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了，因为对奶奶的思念，他就写了这首歌，就叫《奶奶》。在推出之后，也引起了很多乐迷的共鸣。

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想念你的奶奶了呢？2019年，赵峰结束了17年的北漂，回到淄博陪伴家人。然而回到淄博以后，抛开疫情不说，这4年当中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他说，有些人和事一再把我往深渊里推，想让我无法站起。我几度放任自己，一边破口大骂愤世不公，一边极力澄清自己，但一切并没有好转。最后我选择去理解，去感恩。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依然感恩，感恩所有爱过我、看得起我的人，同时也感恩所有恨过我、想踩死我的人。正是因为有你们，才给了我这段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一直没有停止我的音乐，我现在更希望用我的音乐来传达爱。2021年，我创作了《爱不停息》这首歌，相信只有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以上呢是赵峰的内心袒露，而其实也曾经北漂过的我也很能感同身受。你所经历过的我也都经历过，但是面对诋毁和伤害，要相信那是上天想用这种方式把你塑造得更为强大，更为坚韧。我们只需要坚持做好自己，坚持这份热爱，时间终将给你最好的答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

0: 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2007年由华纳兄弟公司出品，奥利弗·希斯贝格执导的一部有关变异的好莱坞病毒恐怖影片《致命败法》陆续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这部影片不仅是德国导演奥利弗的第一部英语作品，也是他第一次在好莱坞亮相。1978年，一部叫做《人体入侵者》的科幻恐怖片问世，一经公映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么历时30年之后，华纳兄弟再度把旧作翻

0: 初，利用当今更先进的电影技术，重新打造推出了这部《致命拜访》。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致命拜访》的故事。一艘太空船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坠毁，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身边的人变得冷漠陌生。妮可基德曼扮演的精神科医生卡罗尔和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同事本，几经周折发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感染了外星病毒。灾难不可控制的蔓延，感染人越来越多，他们占领城市，设置隔离区，想把人类变成没有情感的怪物。卡罗尔带着儿子奥利开始逃亡。那么这部影片从头开始一直到结尾都弥漫恐怖的气氛，因为在故事里没有人可以信赖，没有人可以幸免，一直紧紧抓着人们的视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宇宙飞船爱国者号随着一场大爆炸而四分五裂，碎片也降落在了美国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是，一种古怪而且陌生的太空生命体依附在爆炸产生的碎片上抵达地球，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还不得而知，可是却能经受住宇宙空间的极度寒冷和进入大气层的灼烧的双重考验。不幸的是，卡罗尔的前夫塔克，疾病控制中心的高层官员，第一个被这种神秘病毒感染了。这时候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病医师卡罗尔对于爱国者号爆炸一事还浑然不觉，可是他却是最先感受到变化的那一波人。这一天，他的老病人温蒂找到他，没来由的因恐慌而颤抖着。
1: 我丈夫不是我丈夫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想？他的一举一动，他看我的样子，他总是给我拿来喝的东西，可是我不想喝，但他总是拿来。昨晚我冲他嚷嚷，他没有回嘴，我把杯子朝他扔过去，他没有任何反应。
2: 我知道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反复无常，
1: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对，他会生气，然后我就会怕他，但是至少他吻我时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现在他吻我时
2: 怎么样？
1: 和从前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波波也能感觉到。
2: 波波，你的狗。
1: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来走进来，波波他发狂似的朝着他乱扑乱咬，我们想让他出去，可他不住的攻击。这条狗一辈子都没有攻击过任何人。
2: 后来呢？
1: Richard 抓住狗的脖子，波波惨叫着，我当时我想拦住他，但是他不放手。我能够看出来，波波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害怕极了，他一使劲儿，波波就没命了。瑞查德什么都没说，也没掉眼泪，他捡起波波出去把他扔到了垃圾桶里。
2: 你要尽快来复诊，温蒂。我给你换一种药吧，一天两次，早晚服，好吗？如果你丈夫再发生类似的事，再有任何让你害怕的事情，你要马上给我打电话，能答应我吗？
1: 好的，谢谢。
0: 就这样，卡罗尔身边的怪事接连发生，他一向冷漠的前夫突然打来电话，要求见自己的儿子。一个奇怪的生命体还进入了卡罗尔的家，他就藏在他儿子奥利得到的万圣节糖果里。卡罗尔感到疑惑，于是他找到了好友本。随后他们两个把这团生命体交给了权威医师史蒂文。尽管本没有在意那块奇怪的生命体，但是卡罗尔坚信肯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而官方给出的说法成了对真相一种变相的掩饰。他们表示这只是一种新型的流感。就在这时，卡罗尔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奥利送到前夫塔克那里，让他们整个周末都待在一起。随后他和奔一起去参加了朋友亨利的聚会。在聚会上，卡罗尔和奔见到了一个直言

0: 不会的俄国大使尤里。
1: 我们俩表面嘻嘻哈哈，可私下里却是死对头，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对方。我来是喝掉他昂贵的香槟，他邀请我是因为我有正宗的鱼子酱，表面文质彬彬掩盖了真正的自私自利。这个世界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
2: 尤里，说点正经的。
1: 我很好奇，文明只是幻想伪装的游戏，事实就是我们仍然是动物，由原始本能驱动。作为心理学家，你一定比我还清楚。
2: 说实话，大使先生，每当有人跟我讨论真相问题，我听到他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他们自己。
3: 说得对极了。
1: 也许你说得对，一个俄国人来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悲了。那你说怎么办？你能帮我吗？给我药片吃，让我看到你们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药片能让我了解伊拉克、苏丹惨案，还有飓风。
3: 别听他的疯话，他是俄国人，他离不开争论，就像离不开呼吸一样。
1: 我只想说，文明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轰然倒下了。一旦条件合适，我们都有可能犯下最可怕的罪行。你能想象哪里不是这样吗？在哪里一次次的危机没有发展成暴行？在哪里报纸上不是整版的战争和暴力？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人类就不再是人类了。
2: 我同意你说的，我们仍然保留着某些动物的本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几千年前的那种动物了。
1: 对。
2: 你读读皮亚杰、科尔伯格、马斯洛、格拉夫、威尔伯，就会明白我们现在还在进化。我们仍然在进化，我们的意识在变。500年前后现代女权主义还不存在，但今天就有一位坐在你身边，尽管世界上还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1: 谢谢你，博士。
2: 不客气，大使先生。
0: 卡罗尔反驳了尤里，赢得了大家的夸赞，但他在回家后却遇到了一个想要强行进入他家的官方调查人员，让他十分的害怕。第二天早上，卡罗尔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都是木然的表情，自己的病人也都取消了预约。卡罗尔开始回忆最近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正当他十分困惑的时候，医师史蒂文给他打来了电话。
2: 嗨，
4: 你听着，我只能这样去描述，你送来的样本是感染后的汗滴，明白吗？就像夜里的盗汗，只是没有蒸发，而是凝固了，一部分废旧的白血球就像正常的感染，但另一部分是荷尔蒙，人体熟睡后产生，说明睡眠荷尔蒙起到了催化作用，参加某种新陈代谢的反应，作为废物被排出。
5: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4: 是对这个的反应。这些也是废旧细胞，爆炸过了。
2: 是病毒吗？
4: 像病毒，但比任何已知的病毒都大。我试图摧毁一些，我加热它们，看能烧出什么。加热到了700度，他们存活下来了。
5: 这不可能。
4: 是啊，记得泰德吗？他到德特里克要塞实验室工作了。他们有一种假说，认为我们在和一种完整的智慧实体打交道。他们只有几个细胞大小，入侵人体，一夜之间重组 DNA。
2: 重组成什么样子？
4: 我们存在的形式与内容80%取决于基因的表达式，整合外星人基因什么样子都有可能。
2: 也许根本就没有变化。你是说到处都发现了这个？
4: 开始试了，昨晚欧洲开始考虑制定流行病条约，日本也有了，可在这儿我们只谈论流感。
0: 卡罗尔他们对这种外星病毒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他们也意识到了政府愚蠢而无力的应急措施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就这样，外星病毒迅速蔓延，卡罗尔见到了那位俄国大使尤里被病毒感染后的可怕的样子，他开始不放心自己的儿子奥利，就来到前夫塔克家中，结果他却被塔克锁了起来。
2: 你们要干什么？
3: 等你醒来，你会感觉毫无异样。
2: 上帝，
3: 你还是一模一样。你的思想、记忆、习惯，还是你的。别反抗，卡罗尔，没有必要。你什么也不用做，我们没别的要求。

0: 一点不疼。你看，就像染上感冒。
1: 塔克扑倒了卡罗尔，一张嘴，一大滩粘稠的物体喷到了卡罗尔的脸上。
2: 太晚了，卡罗尔，已经完了。
1: 卡罗尔奋力地从塔克家逃了出来，但是他已经感染了外星病毒。卡罗尔发现那些被感染的人群像僵尸一样木然行事，只知道执行一项指令，那就是寻找新的被传染源，继而接管整个地球。他想尽办法让自己混在人群中，逃过了追捕，找到了本和史蒂文。
3: 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我到处都找了，就是找不到，我找不到，我
4: 一定会找到他，我保证。
5: 他像病毒或细菌那样，通过体液传播、接吻或者打针。德特利克要塞今天下午进入了一级警戒状态，现在在做电脑模拟，他们估计数量巨大，仅仅在美国就有几千万人被感染。
6: 怎么知道我们内部有没有人感染？
5: 没法知道，只能设法保持清醒，别睡觉，身体进入深度睡眠时才发生变化。我们互相监督，一定不能入睡。要塞离这儿50英里，我们去哪儿？他们说会保护我们。
6: 我儿子不在，我哪儿也不去。
4: 卡罗尔和我去找奥利，然后咱们在要塞会合。
1: 就这样，卡罗尔、本与史蒂文分开了。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卡罗尔在街上见到了温蒂，发现他虽然已经睡着过，但仍然没有被外星病毒入侵，说明他可能已经有了免疫力。为了弄清楚真相，卡罗尔和本来到了他的心理诊所，翻看温蒂的病历。
6: 我只有这些，医生记录应该在这里，我查电脑里。我认为她丈夫很早就变形了。
4: 她吃的什么药？
6: 她服过布斯帕氯硝西泮，我最近又开了威斯通。
4: 嗯哼。
6: 哦天哪，多荒唐啊！她丈夫受到了外星病毒的感染，我却给她开了治精神病的药。
4: 可我还以为你拿来的样本是万圣节恶作剧呢，谁想得到？有一次她小时候得过脑炎水痘并发症。
6: 姐姐传给她水痘。
4: 可能不是普通的脑炎。
6: 啊，不是普通的脑炎，那会是什么？
4: 我说的意思有可能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即 ADEM， 它会影响到大脑的白质而不是灰质，也许这就是病毒没能伤害它系统的缘故。我们得找到它。你怎么了？
6: 3年前奥利得过水痘，他打过防疫针，但他们说那是变种。期间他发高烧、做噩梦、体温直线上升、出现幻觉。后来我带他到医院去，诊断结果是
4: ADEM。
6: 你说奥利可能有免疫力吗？
4: 卡罗尔，很有可能他在塔克那里过了2夜，但还是在给你发短信，可能这就是原因。
6: 他们发现他有免疫会怎么样？
4: 我给斯蒂文打电话，告诉他这儿的事好吗？
6: 哦，笨。
4: 然后我们去找奥利。
1: 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史蒂文，史蒂文认为如果温蒂和奥利能够免疫，那么就可以配出相应的接种疫苗。但是温蒂很有可能已经死了，而奥利也在卡罗尔的前夫塔克手中。就在这时，卡罗尔收到了奥利发的短信，说自己在巴尔的摩。本也明白了塔克之所以要把奥利带到巴尔的摩，是因为他们要隔离检疫。为了救出奥利，卡罗尔来到巴尔的摩，他隐藏在被感染的人群中，尽量让自己平静，不能有一丝的情绪波动，也要时刻保持清醒。他骗过了塔克他们，把奥利从塔克家里救了出来，但这也被塔克发现了，塔克紧追不舍。最后，卡罗尔和奥利藏到了一间黑暗废旧的屋子里，塔克也跟着找了进来。
2: 儿子，我是你爸爸。儿子，你在哪儿？我看到你睡着了，奥利。

0: 为第三位。你最爱的是你的儿子，然后是你的工作，最后才是我。我在家里排第三位，在我们的世界里不会这样。签离婚协议时，你曾经说过，就是要做痛苦的事，才能让生活更好。你说的太对了。
1: 塔克发现了卡罗尔，并且勒住了他的脖子。
0: 你不该打你爸爸，你是有家教的。真希望不用这样，你喜欢是没有成功的。
1: 卡罗尔用尽全力反抗，最后打死了塔克，然后带着儿子奥利跑到了大街上。一直没睡觉的卡罗尔已经疲惫不堪，他带儿子奥利来到了一家被打劫过的药店。
2: 妈妈，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3: 我要找些药品，跟我来。来，哎，上去。
2: 你要什么样的药品？
3: 我要找一些让我不睡着的药品。
2: 你睡着会怎么样？
3: 一定不能让我睡着。阿丽，我需要你帮助我。你还记得你表姐佐伊吗？她有糖尿病，有时候需要注射。如果发生什么事，我睡着了，我需要你为了我变得非常勇敢。你能够很勇敢对吗？你一定行的。如果我睡着了，我要你给我打针，就像你的表姐佐伊那一样。你要打在这里，这里心脏上，把针插进这里，推进药水。听起来吓人，但是以防万一，我就放在这里了，我的衣袋里了，记住了吗？你一定行的，好吗？
2: 好的。
1: 随后卡罗尔发现这家药店的员工通道里锁着好多已经被感染的人，他也在那群众人中发现了一个警察，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把枪。夜一点点的深了，卡罗尔等待着笨能够来接他们，但在不知不觉中他却睡着了。幸亏奥利及时发现，在他心脏上打了一针，带着奥利开车离开了药店，但在路上却被那些已经感染病毒的人们围了起来。卡罗尔开车撞飞了那些人，然后逃到了卡尔森大厦的楼顶，被赶来的史蒂文救上了直升机。随后科学家们利用免疫基因控制了病情，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病毒灾难影片《致命拜访》。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也是历尽周折。这部影片在华盛顿特区的智利大使馆拍摄时，这儿需要一组与尼可基德曼、丹尼尔克雷格有关的镜头。剧本要求他们将一辆白色的 SUV 越野车停在入口处，然后把车交给门童。然而基德曼没有把车停好，当他下车之后，车开始顺着坡往下滑。克雷格从后排座扑到前排，踩下了紧急刹车，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雨引起的。尼可基德曼在影片拍摄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因为拍摄用的拖车发生了碰撞，使得基德曼被送入医院。不过在第二天，他就又回到片场继续工作了。当丹尼尔·克雷格正在巴尔的摩为影片进行拍摄时，接到了芭芭拉·布罗克里的电话，获悉自己得到了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也因此克雷格不得不暂停拍摄工作，飞往伦敦参加007大战皇家赌场的新闻发布会。好的，致命拜访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听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在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音乐好时光也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大家开车外出在路上呢，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并机为您送上，在电波里也可以留下属于我们好听的旋律和歌声。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关注

0: 入听见林汾的直播间，每天一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提醒了。
1: 是啊，这两天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天气好热呀！咱们瞬间进入到六月份的时候呢，这高温就已经攀升到35-36摄氏度了。所以说，坐在家里，如果说没有开着电扇或者说是空调的话，真的是汗流浃背呀。
0: 是的，那么也有很多朋友这两天就说了，一定得把空调收拾收拾了。这气温呢，一下子就变成了高温中暑的一种模式，尤其是。在昨天那个周末，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呢会感觉有一种炙烤。那么在最近两天当中呢，我们也期盼着有一场雨的到来，能够给我们去降降温，清凉清凉。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这周的这个工作日呢是比较短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开心。一般到了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要迎接周末，那本周呢有一个端午小长假，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在这边呢适时的好好的去休息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气温呢也比较的热情似火啊，平川地区以及部分的山区呢都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市区的最高温度呢已经攀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下。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和消暑了。
1: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平川部分地方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那么市区的温度是24到36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平川呢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5到36摄氏度。你看这两天的高温都已经攀升到36摄氏度了，所以说感觉非常非常的热。那这段时间可能开空调的一些朋友也比较多，但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如果说你待的时间太长，然后一出去外面特别热的话，一冷一热，这样会引起我们身体不适，容易引发一些感冒啊。
0: 没错，当然了，夏天呢和我们的歌曲也是最配的，能够带给我们一丝清凉。那我今天的大标题就是夏日的 BGM 来了，一键是不是也能够开启夏天？一首旋律就能够让你带到那个蝉鸣的夏季当中，无论是打造夏日的一些海边的拍照，又或者是在夏日当中热闹的夜市，都会带给我们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有朋友就说了，期待着这个暑假，期待着这个夏天，然后呢就可以和大海去来一个拥抱。再有呢就是每天晚上7点钟之后啊，就会感觉温度舒适下来了，就想跟家人和朋友啊一起外出走一走，感受这个城市带给我们夜晚的烟火气了。
1: 对啊，每当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可能最热闹的那个时刻就是在夜晚的那个时间吧。我们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比如说你走在公园里，有很多朋友呢也会在公园里去纳凉，也有些朋友会去公园里去跳这个广场舞。如果说你走在一些比较繁华的一些路段，可能会看到有很多朋友去外用餐。那么在外用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季节大家最愿意的就是坐在这个户外露天的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用餐了，比如说这个啤酒呀、烤串啊撸一撸，哎，觉得生活特别的惬意啊。
0: 再有呢就是这个夏日当中的踩水时节也到了，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一处山水比较好的地方，又或是我们城市周边的小树林，有小溪涓涓流淌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带的一些西瓜啊放在里面冰一冰，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凉爽。还有呢就是小朋友们拿着自己各自彩色喜欢的水枪去挤挤水，去玩玩水，也是凉爽的一种体现了。
1: 所以说关于夏天的一切，我们总是又爱又恨。爱的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那有点不太高兴的就是这么热的天气啊，确实会有时候影响我们的心情啊。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把关于夏天的那些情绪和回忆都以音乐的方式呢一一道出来，化成一张属于夏日的歌单。在夏天当中你觉得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也可以看看你的歌单当中有哪一首在这个季节当中你是最为爱的。
0: 是的，夏天必须和歌曲呢一起来进行绑定，当哪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感觉夏天到了，要去买冰棍了呢。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和聊一聊。说到夏天，有关于我们的回忆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但是也有每个人独属的一些记忆啊，也可以跟我们私信分享一下哦。
1: 对啊，不光说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暑假，还是就是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个暑假，那你可以来聊一聊在夏日当中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啊。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Holiday 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呢？

0: 是不是节奏感非常强的一首歌呀 ？Holiday，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让人兴奋愉悦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少女时代独有的一种活力和多彩的一种魄力啊。
1: 是的，
0: 当然，我觉得属于我们大家的这个 Holiday 呢，即将到了，在端午小长假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想去外出啊。不过在这个季节当中，是不是很多人喜欢玩水上漂流这项活动呀？
1: 对，我觉得大家呢，可能就会选择各个地方的一些这个漂流。那么在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带给我们一种清凉的感觉，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会感觉那种少女的独属，就是好像是夏天的，就是格外的能够亮眼，就是多巴胺的那种颜色。然后你看少女时代的舞团，他们也会穿着漂亮的露脐装，然后呢，在舞台上蹦蹦跳跳，这也是独属于夏天的一种限定服装了。
0: 对，当然这现在我们走在大街小巷，那你会关注到，就是很多这个女孩子们在选择这个衣服的时候呢，颜色也是更加为亮丽一些啊。粉红色的、蓝绿色的，还有湖蓝的、白的、黄的等等等等。总之，有时候你走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一眼望去到的时候呢，看到的都是色彩斑斓、五颜六色。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颜色，就会让人兴奋，就会让人开心快乐啊。
1: 是的，独属于你的夏天的旋律有哪些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这位叫做蔡9166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好漂亮啊！后面呢是一首正在播放歌曲循环《玻璃》，然后前面呢配上了，这应该是1/4个西瓜加了一把小钢勺啊。他说这首旋律真的是我的夏日本命 BGM 了、夏天的西瓜和这首歌真的是锁死了。夏天的快乐很简单，就是被太阳晒得暖暖乎乎的手，然后捧着半个刚切开的红瓤西瓜，用勺子挖着吃的第一

0: 口，刚好就和我耳机里循环的玻璃撞个满怀。风里面呢也都是热热的，刮的香甜，旋律呢又像是冰冰的流水流过我们的耳朵，将所有的燥热和烦恼都融化掉了。这大概就是夏天最舒服的状态吧。真的，大家去过这个龙寺小树林儿，如果在那里面把西瓜拿出来切半个，再看着周边的这个风吹到我们的身边，格外格外的凉爽啊。
1: 对，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你就是站着也热，坐着也热，躺着也热，不管怎么着，反正总之热热热啊。
0: 对，
1: 但你听过一句话吗？就是心静自然凉。这两天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一些事儿啊，会让你这么的热呢？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越是天热的情况之下，大家越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啊。因为一到热天，大家可能就喜欢吃一些冰冰爽爽的嘛，从早晨开始就喝这个绿豆汤，当然是放凉的这种冰冰的绿豆汤，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会吃这个凉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就直接拌个西瓜就开始了。
0: 是的，这都是属于我们夏天独有的美食和独有的一些记忆。其实说到这个夏至要到来的时候，很多的这个饭店和商家他们也都会贴合这个应季，饮品比如说送的例汤就会全部改成冰镇的绿豆汤，所以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凉爽的一种感觉，也让我们去解暑啊。所以这两天气温比较高，如果大家在家里的话呢，也可以去制作一些绿豆饮啊，去品尝品尝酸梅汤啊，都是解暑和消暑的神器了。
1: 对，那现在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喝这种凉茶嘛，然后我就看到人家药店里就把这些凉茶呢就是包在一个小包，然后你直接拿开水的冲泡就可以了。
0: 对，
1: 比如说里边有大家喜欢的放的有山楂，这可能就是酸酸的那种开胃的，还有菊花，这是解暑的。那么同时还配上红枣啊、枸杞呀、等等等等，总之就是能让你清热解暑，那么同时呢还能补气血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冷萃茶包，我们在线上购买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以前我们都觉得哎，这个茶呢必须要用热水去冲泡，然后更有一些滋味，现在呢真的是太方便了，一个小包里面上面就给你标注了冷水可萃取，然后喝完之后就直接是一种冰镇的感觉，但是也有茶果的一种香气啊。
1: 对，
0: 所以夏天美好的这个食物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夏天美好的记忆呢也有很多了。
1: 对，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喝水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喝这个温水还是热一点的还是凉一点的啊。总之在我身边呢，我的一个同学他可能就是一年四季吧，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就是喝水的时候呢必喝的一定是凉白开，他从来不喝这个热水啊。他说喝热水更热了。那我说冬天的时候呢，他冬天我已经适应了，也能够接受那个温度，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室内还算是比较暖和吧。他说我也是凉白开，我觉得他肠胃功能好强大呀。
0: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两个极端，就是不能喝温水，但是可以这个水呢就是必须打出来很热，比如说六七十度的时候小口小口的来品。然后呢还有一种状况，他就说我只能喝两个这个极端，夏天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喝冰水，就是这种温突突四十度左右的水的时候反而很难下咽
1: 啊。确实在我们身边也真是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啊。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喝什么样一些饮品呢？比如说凉白开啦，或者说会冲泡这个菊花水啦，或者说有很多朋友说人到中年的这个标配嘛，枸杞。
0: 对，
1: 然后还要弄上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这个茶饮，然后配上你的保温杯，是吧？
0: 是。那这两天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们因为天气多变多热，然后吹空调有一些热感冒的，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药店里面买罗汉果，觉得好畅销呀。大家呢就把罗汉果泡到里面，有一种甘甜的这个味道，所以总比这个我们喝白水呢感觉口感上呢又更好了一些，更丰富了一些。
1: 对，还有就是上火之后呢大家可以泡一些这个金银花，来喝一喝呢也可以去降火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之后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大家发来的信息。靖恒妙言这位朋友呢发信息了，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我很怀念你，是什么歌？他说我点了啊。你看朝夕就告诉你了，是粉红色的回忆。他说当时呢记得是深圳歌舞团来临汾了，一位美女唱的，至今呢是记忆犹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你再次来重温一下属于夏天的这首歌曲，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有什么秘密吗？

0: 虽然今年的夏天才刚刚开始，但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满满的是一种回忆感啊！大家可能会想起小时候曾经是如何去度过夏天的，还有在之前的一段日子当中，各位在面对夏天的这个到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呢？比如说我们的防晒三件套呀，现在去出门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个男士或女士都会戴上这个太阳帽、遮阳镜，或者说是口罩等等，总之呢，做好个人的一些防晒工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这个夏天当中呢，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听到这些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呢，不禁也会想起某一年的一个夏天。其实夏日清凉解暑的旋律呢，也有很多很多，每个人歌单当中呢，收录的也是不一样的。大家说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可能会在空调房里发发呆，有的呢会去海边兜兜风，或者在傍晚呢去散散步。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记忆，或者说需要有一些旋律来给我们一起解暑和续命的。
0: 是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乐乐的听友发来信息了，说每到夏天的时候，他非常喜欢的就是罗大佑的《童年》，说池塘边的榕树上，说1982年写的到现在了，小孩子们还是这么过的，一点都不过时啊。对，比如说黑板上老师的这个粉笔还在吱吱呀呀的写着啊，
1: 对，
0: 你看看是不是就像现在坐在教室里的小朋友的那个场景一样呢？所以很多人在回想起童年的时候呢，都会用一个词来去形容，那就是快乐啊。
1: 没错，当然了，说到夏天的话呢，大家还会想起我们的情歌女神梁静茹的那一首《宁夏》，因为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就是宁静的夏天。我们可能会在夜晚在某个小山上面去看看星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宁夏的感觉了。
0: 对，哪首歌是独属于夏天的快乐呢？在你的歌单当中有哪一首，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来自罗大佑的这首《童年》。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7，此刻的你走在哪里了呢？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这会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

0: 的话，各位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来收听。如果说通过手机来正在观看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的话，也可以在屏幕下方和我们来留言，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1: 没错，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好时光当中跟我们共度今天下午午睡起来第一段美好的午后时光啊。
0: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跟我们留言，一起来听歌。那夏天的 BGM 和夏天的回忆呢有很多很多。其实说到夏天，你看这个周末呢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去周边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演唱会，也是对夏天最炙热的一种表达。再有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节，好像在夏天的时候呢也会格外多，现场那些摇滚的氛围啊等等都会比较贴合这个炙热的夏季了。
0: 对，而且在今年我们会关注到就是各个城市举办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包括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特别是在暑假到来的这个时刻，更是迎合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喜好啊。是不是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在抢票了呢？那你最期待的演唱会又是谁的呢？
1: 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的老朋友静恒妙言就说，夏天的晚上躺在吱吱呀呀的竹堂椅上，焦急地等待着高考的成绩，等待人生的道路，等待未知的未来。你们有过这样的一些状态吗？当然有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孩子们虽然不能躺在这个竹椅上，说不定就是躺在自家的这个大宽沙发上，又或者是按摩椅上，又或者是户外的一些露营椅上，感受着这个夏季带给他们的一些美好。这也是在青春时光当中最闪耀的那个夏天了。
0: 对，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过夏天的时候呢，就像这位朋友所发来这个信息一样，就是在等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因为那时候住的还是平房嘛，
1: 对，
0: 时常呢会在自家的院子里把这个折叠床就是拿出来放在院子里，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摇着这个蒲扇，一边呢就在想我的高考成绩到底会是多少分，我到底能上哪所大学啊，
1: 是可以去到哪个城市。不过说到这个吱吱呀呀的竹椅，有的时候会架出我们的小手。再有呢就是夏天真的容易出汗，比较黏，如果就是穿个小背心或者是吊带裙躺在这个竹椅上的时候，就会感觉黏黏的。那会儿呢我就记得我妈妈给家里的那个竹椅上面会放一个凉垫儿，就是用帆布简单去做裁剪的，这样的话呢坐起来就会更加舒适了。
0: 对，以前的时候家里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会铺这个凉席嘛，但现在好像少了很多啊。关键就是我们的这种降温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不像以前那么的单一了，只有转着这个电风扇还有摇着这大蒲扇了。现在你看空调呀还有空调扇呀放在家里边，
1: 对，
0: 就瞬间就会凉快不少啊。
1: 对，要不然的话要像以前我们睡的这个凉席，无论是大方块的还是这个竹凉席，这一夜早上起来去学校上学的时候脸上搁不上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印记啊。
0: 对，
1: 就能够猜出来他们家的凉席是什么样什么材质的。
0: 对，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就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同学们午睡起来之后嘛，可能就是匆匆忙忙去上学，然后到了教室里，对，大家都会问，哎呀你刚睡起来呀，你看你脸上的这个痕迹，就凉席的这个痕迹，要么枕巾的这个痕迹，都可以看得特别的清楚啊。
1: 对，这两天呢我是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小朋友们小宝宝们其实夏天睡的时候呢也就是只穿一个小背心儿，然后这个脸上印的是什么呢，不是现在的凉席，是爸妈的充电器啊。然后说这可怎么办呢，娃睡醒了也不敢抱出去给爷爷奶奶看啊，估计得挨揍了。
0: 对，一看这充电器就随手乱放是吧，没想到压在宝宝的这个脸蛋底下了。好，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属于你的独家记忆是什么事儿呢，或者说就哪首歌呢，都可以发信息啊。我看到朋友听友发来信息说是官方号，对，听见临汾，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平台的这个官方号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小子怡也朋友呢也发信息说我这鼻子下面是怎么了，你看最近就是热感冒比较多嘛，
1: 对，
0: 一冷一热就容易感冒，然后上火，这鼻子底下呢长了一个大疙瘩，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啊。
1: 是的，那也是独属于我们夏天的一种印记啊。那万事如意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好久没见了，我在山上守信号，你们两个搞直播给我们发来了鼓掌啊，谢谢，谢谢我们高大哥给我们的支持。
0: 对，
1: 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将听见临汾 分的直播间呢，能够转发给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在今天下午周一开启的美好时光当中，让我们共同去聆听属于夏天的那些记忆啊。
0: 嗯，
1: 还有呢，这位零六的朋友呢，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呢是《夏日的风》啊。
0: 嗯，
1: 就白天我觉得这个夏日的风真的是很特别的，就是干热干热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天气信息的时候说，哎，有些地区会有这个干热风，
0: 对，
1: 我感觉形容的好贴切呀。
0: 嗯，
1: 这样的一些词语的描述，真的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一种感受。但是大家可能更喜欢夏日的晚风，
0: 对，
1: 就会更加的舒适一些了。嗯，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8点钟就出来溜一溜，嘿，会感觉就更格外的凉爽。大家呢，再感觉到有凉爽、更凉爽的风的时候，就会说，哎，今天晚上是不是会下
0: 半夜的、
1: 啊，
0: 包括半夜的这个风啊，也吹起来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了。
1: 嗯，
0: 虽然中午这段时间的这个温度会高达35-36摄氏度，但晚间那个小风吹上还确实让人觉得挺舒服的。
1: 是的，
0: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直吹啊，开着窗户就直吹，这样也容易感冒啊。
1: 对，大家快来分享属于你歌单当中夏日那些美好的旋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听一首《宁夏》。

0: 是不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夏天的感觉呢？这是来自梁静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名字就叫做宁夏。其实背后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淳朴还有温暖的一种情怀啊。
1: 是的，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说的也是我们夏日晚间生活当中那份宁静和美好。也希望我们在夏日的时候呢，都能够去一起感受。九点半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天越黑，晚上的风呢就越像心事一样，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也会单曲循环，无论是宁夏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夏日的风啊，跟夏天有关的一些旋律，大家在听的时候呢都是格外有回忆的。你看他就说了，说语文老师曾经说宁愿错过也不将就，而数学老师经常会说的一句经典话就是过程错了结果也就错了，历史老师说过去的都是历史回不去了，生物老师说一时的荷尔蒙代表不了一生的幸福，地理老师告诉我们

0: 世界那么大，遇见一个人不容易，哇，这真的是还是语文老师教的好啊，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很文艺的感觉。他说有些歌初听的时候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说到夏天的夜晚还是格外有感触的，就特别喜欢伍佰的那一曲晚风啊，带给他很深很深的印象。
1: 那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这位朋友来播放晚风这首歌曲啊。当然有些朋友说的特别好，还有些朋友呢也是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就像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说，希望这个夏天西瓜能够甜一点，天气能够凉快一点，我身边的那个他能够多爱我一点，他说这时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夏天就过得非常的舒服和幸福了。
0: 是的，那夏天当中大家还有哪些必备的回忆和必备的神器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刚刚呢第一位朋友是给我们标配了说夏天的这个西瓜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品尝呢？好像夏天的这个西瓜也是我们常备的一种水果，带给我们的一丝丝的那种清凉，也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种美好回忆了。
1: 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伍佰带来的《晚风》。

0: 能唱那么一两句啊。
1: 对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再次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刚刚呢整理一下自己的歌单，他说我觉得在夏天当中呢，他最喜欢的一首歌还有夏风、清宁、让风告诉你，还有小时光，说这些歌呢都是适合在夏天去听的。对，刚才看到了你所说到的这几首歌，我觉得都是那种清新治愈的一种感觉吧。所以有时候收藏了这些歌单之后，我们会觉得就是你在聆听的时候，虽然说外面的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嗯、但是我们俨然可以把夏天过成20多摄氏度的一种薄荷的味道啊。
0: 是的，那么夏天呢跟薄荷也好像比较搭配，大家在买一些物品啊还有一些饮品的时候都喜欢加一点薄荷，然后能够带给我们一种麻麻凉凉的感觉。嗯，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当晚风渐凉的时候，星光铺满了夜空，这也是我们夏日当中独属的一些美好。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节奏更强更快一些的，像第一天啊，来自灵动给我们去推荐的，它带着满满的元气，好像也是夏天独有的鲜活和热烈。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们都会期待这首歌呢，从第一秒的旋律呢就藏着少年的那种青春肆意和坦荡，像夏日的阳光一样热烈明媚又肆意张扬，青春就本该如此，永远热烈，永远满怀期待呀。
1: 对啊，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满满的一种回忆感，会回想起我们曾经儿时是如何度过夏天的、嗯、包括我们在步入初中高中的时候是如何去度过这个夏天的。但是你没有发现，就在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夏天到了，穿的越少你可能会觉得越凉快、嗯、但是我发现到了初中和高中之后呢，有很多这个学生虽然是在夏天的时候、嗯、依然还是穿着非常厚的这个校服啊，就是春秋的这种校服，
0: 是
1: 夏天的这个短袖都舍不得露出来啊。
0: 对，有两个地方最让我们不可思议，第一个呢就是夏日的校园里穿什么的都有、嗯、再有一个呢就是机场里穿什么的都有了、嗯、
1: 对，
0: 所以一个就是青春的对比，一个是成年之后我们对于城市或者转机过程当中奔波的一个对比、嗯、青春总是那么的美好，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不敢去说，就是父母也不再评价你是什么样的穿衣风格、嗯、什么样的发型，大家好像就这就会归于这个青春期到了，
1: 对，
0: 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对，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听爸爸妈妈的一些话嘛、嗯、说哎呀这个季节了我们应该去穿一些什么，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嗯、或者说自己呢会主导自己，就爸妈不管怎么再去说的时候，哎不行，同学们都是这样的，我也必须得这样啊。
0: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独属于青春夏天当中的那些美好回忆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的那个夏天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独家记忆呢。
1: 嗯，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依然是跟我们这个夏天有关系了，希望夏风这首歌能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给你带来丝丝清凉啊。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彭佳慧版本的《好久不见》。就像平台当中的邓晨佳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下午好，好久又没有见了啊。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出行在路上的话，可以通过 94.6 兆赫和 88.9 兆赫及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在美好的午后时光当中，在昏睡的午休结束之后呢，跟我们一起去畅聊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记忆，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在午后时光感受温柔带给我们的这些旋律。夏日的美好记忆有很多很多啊，大家呢可能喜欢热烈的节奏感比较强的，也有一些呢喜欢娓娓道来的治愈感比较强的，像民谣啊等等。大家无论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只要在你的歌单里面出现过，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对啊，因为夏天的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很多人喜欢的这个歌跟其他季节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看到在平台当中的 1234 这位听友的就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是 John， 他说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好听啊，就是每一次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呢，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轻松的一种节奏，你会忍不住的跟着这个歌曲呢来进行摇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那么同时平台当中一路向前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哎呀这主播是上火了。
1: 是，大家好仔细
0: 对，
1: 好关心我们是不是。
0: 对，一上火的时候呢就容易去爆痘痘嘛，正好这个位置呢能让大家直观的能够看到啊。
1: 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很惊喜的一些感觉，就证明大家呢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时时刻刻的去陪伴着我们，那就不要潜水，跟我们一起参与到互动的一个话题当中，也动动小手指去给我们点点赞，把独属于你的一些夏日美好回忆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看刚刚 1234 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就是把六月唱成了蜕变和自愈的一种感觉。歌名呢好像也很直白啊，就直接以六月去命名，所以这样的一首英文旋律大家在听到的时候不知道喜不喜欢呢。
0: 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像夏日的苏打汽水一样的感觉啊。好，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吧。

0: 是不是很轻松愉悦的一种感觉呀？就是听着这支歌就感觉凉凉的，有一种青草香气的一种微风在吹拂着我们。所以说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忽然会觉得这世界太美好了，虽然天气有点炎热啊。
1: 是的，也有一种非常复古又独立民谣的感觉，阳光轻快，旋律非常的优美，就像是一首写给六月的诗。所以大家推荐的这些歌曲啊，一听就很有夏日的感觉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夏天有关系了。在夏天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当中，你觉得有你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吗？或者说哪首歌在夏天的时候你一听就很夏天的一种感觉呢？属于夏日的 BGM， 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来看一下夜光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好喜欢五月天，他说五月天的歌也非常适合在夏天听，推荐一曲温柔，细长绵密的感觉，温柔的恰到好处，就像歌词里写的，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不禁就让我们想到每每一到了六月夏天的这个毕业季，在校园广播里还有在校园的操场上，就会想起五月天很多很多的歌曲啊。
0: 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绿水青山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说，一到了夏天我觉得挺适合听一些不用费脑子的歌啊。天气呢已经够热了，知了不知了的，然后不耐烦的去叫着，青草和树的气味呢在林间的小路上弥漫着，然后特别就想听一听那种在走在路上坐车发呆的时候去放着，它不会去打扰我，但会又让整个空间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哎，同时呢他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首歌，说告人带我去找夜生活，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季节呀？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有夏日的一种美好心情。有朋友就说了，到了这个小暑节气的时候就会代表着炎热，那么小暑呢为小热，大暑呢就为大热了，还会经常就听到爷爷奶奶他们说，哎，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那马上呢即将就要迎来我们盛夏当中的三伏天了，大家有没有去做好准备呢？
0: 是，我觉得每个人心里的这种季节的 BGM 应该是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小的时候我们听这个菊次郎的夏天，那有的人就喜欢听小城夏天，有人可能就是根本说不上这个歌名，就是在列表里边随便去放啊。那么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单曲循环播放的又是哪一首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洪阳听友呢就推荐了一首歌啊，说是来自王菲的 Summer of Love， 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夏天啊，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Summer of Love， 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可能在王菲的众多歌曲当中，这首歌呢不算是最为热门的，但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还是会被大家想起来啊。
1: 对，来自于专辑《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大家呢可能对这首歌名呢不是特别的熟知，但是听到旋律的时候，就会感觉氛围感就已经拉满了。粤语流行，清爽又很抒情，所以我们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有独属夏日的一些记忆。就是大家之前其实争议还是蛮多的，说它到底是爱的夏日呢，还是夏日的爱，就是对于我们大家很多的一种探讨啊。不管怎么样吧，王菲的歌声啊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0: 对，那如果说把四季做成一张音乐专辑的话，你会给夏天配上什么样的一些背景音乐呢？我觉得大概就是每个人的耳机里边都少不了属于夏天的一些专属的一些音乐吧。那今天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回顾来看看你的这个歌单有没有独属于夏天的一些回忆，夏天的一些记忆，属于夏天的那首歌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文给我们推荐的，他说小虎队的红蜻蜓。他夏天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玩的，就会做这个纸蜻蜓，要是能够拥有一个竹蜻蜓就非常开心了。雨过天晴，你是否又看到了童年的那只红蜻蜓呢？我们的童年也像是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就是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啊，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他一起去飞，这可能也是来自

0: 小文独属于自己夏天的记忆了。
1: 对，蓝色调调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推荐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说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好温柔，说校园的盛夏藏着太多温柔的一些细碎瞬间，是烈日下撑伞同行的陪伴，是考试失意的时候朋友温柔的一种安慰，还有盛夏滚烫万物热烈，而那些夏日晚风当中的一些瞬间会让整个夏天都变得格外的去动人呢、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天的这首温柔当中能让你感觉到的就是绵长细腻的曲调，还有温柔的是恰到好处啊。
0: 对，已经有两位朋友给我们推荐这首歌曲了，也希望能够在这首五月天的温柔当中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那个青春盛夏的校园生活啊。

其实，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被温柔以待啊。那么说到这个温柔这个词的时候，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觉得说温柔可能就是没有脾气，或者说是有点小懦弱啊。其实温柔的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温柔它应该说是刻在骨子里边的一种品行和修养，可能也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吧。比如说为人处事的一些细节，包括你的礼貌、耐心、宽容、同理心，甚至是理智啊，这些都可以称为温柔了。

0: 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感受，大家想要去融入夏天，但是也不能够去只写夏天，有阳光耀眼的感受，还有树叶绿的分明，那么当然还有冰茶粒在茶水里若隐若现，拧开可乐有白色的雾气飘散，肆意的笑声和伴着蝉鸣，到处都会洋溢着热情和浪漫，这就是独属于我们夏天的一些印记了。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说，有没有听过郭靖的那首在树上唱歌呢、他说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他那一幕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夏天感觉呀。
1: 对，也就是说非常夏天的一首歌，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啊。来自平台当中的隐形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呀，那会儿才说过年呢，这接下来都已经进入夏天了，说2026年的上半年即将要过去了。他说站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内心呢也是感慨万千，说上半年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一些事情，自己呢也收获了不少，说从一个小男生然后呢成为了一个快当爸爸的人。他说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把家里人呢给照顾好，等待着自己宝宝出生啊。
0: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依旧可以跟我们分享属于夏天的一个美好。那么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快到接近尾声了，也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夏天当中非常好听的来自汪苏泷的一曲《忽而今夏》。

0: 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小树发个芽也未必能开花，路过玫瑰的绽放也未必能拥有。有时候想想，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可能夏天的风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但今年的夏天依然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
0: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拥抱大自然的暖风，也能够感受夏天的一种魅力啊。
1: 嗯，那么与此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树上唱歌这首美好的旋律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那么这一周的时间，午后时光当中大家喜欢的旋律都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在下午时段一起来听歌。明天同一时间，音乐好时光和你不见不散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对付

0: 六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 1.3 到 1.8 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 2.0 到 3.0 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要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 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 2.4 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

0: 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我们还小，但是有一天我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

0: 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万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
1: 都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短短几年内迅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而有些人在职场中却止步不前。人们常说职场风云往往在于细节和习惯的厚积薄发，入职两年不会有明显变化，可五年后变化就开始凸显。究竟哪些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职场生涯？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同分享成为职场达人的几个小习惯。几个习惯里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每天早到十分钟了。其实短短的十分钟却是我们从生活进入工作状态的缓冲期。早到十分钟，整理一下工作桌面，泡一杯热茶，整理一下昨天的文档，写下一天的任务清单，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十分钟的早到不会让你在一天中的工作当中手忙脚乱。很多职场新人从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就跟时间玩起了拼命赛跑，到了公司急匆匆地忙碌一天，没有一天的时间规划，没有一天的整理总结，终是不能为职场积累沉淀的。而早到十分钟不仅能够给同事领导留下好印象，也利于梳理自己一天的精神面貌，调整好模式，就能够轻松愉快完成一天的任务了。这十分钟里，开头从清洁工作开始，一个整洁的桌面绝对是你高效工作的前提。有些职场人看到桌面上散乱的文件，不知从何做起，就容易造成行动上的拖延，或者是刚进入工作状态，看到手边有打开的小说文集，不免就立刻陷入虚拟的世界里。记得我的一位职场前辈说过，工作本质是痛苦的，是磨练心智的一段旅程。工作中我们要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摒弃一切外界干扰。一个整洁的桌面能够给我们提供愉悦的心情和持续努力的空间。任务在当天完成，不能拖延，是另一个重要的习惯。一个做事利落、当日事当日毕的人更容易赢得领导的信赖。一些职场人没有单烂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工作要计划，而努力完成每日任务是我们执行计划的必备之路。松下电器说过一句名言，哪怕加班到12点，完成每日工作任务是必须坚持的准则。其实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后，不仅是对于工作，对于人生也是大有裨益的。你将从拖延中走出，变得更加勤奋高效。当日事当日毕是我们职场人要培养的习惯，也是人生中应有的良性循环。

见面从微笑开始，可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笑不分人种、性别和地位，是我们对任何人应有的姿态。微笑不是谄媚，而是我们对他人基本的尊重与真挚的问候。早上进公司的那一刻，跟前台微笑问候早安，晚上跟保洁阿姨微笑说再见。正能量这本书全书描绘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表现原理。简单来说，表现原理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决定我们的情绪。你在努力微笑的那一刻，发现心情也会愉悦晴朗。试着微笑吧，职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由衷的热爱。微笑的习惯还有一个伴侣，那就是话语从赞美开始。真诚的赞美别人是我们真诚交友的第一步。人生不如意之事太多，每个职场人也肩负着很多人生职责。学会真诚的赞美别人，给别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也许一个小小的赞美之词，让同事在一天的工作中高兴许久，借此搭建真诚的人际关系，何乐而不为？你想得到别人怎样的称赞，也请将你真诚的赞美送给别人。做人从低调开始，是新人尤其需要注意的习惯。有些职场新人从名校毕业，自命清高，对同事的工作指手画脚。要明白，每一个工作多年的师傅都有着珍贵的知识宝库，你的高傲可能会堵死你求知的道路。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一人在都会成为你的老师。一个低调的人才能够将姿态放低，虚心地听取他人建议。有多少人觉得讳疾忌医故事可悲，但又有多少人自己就在这样的可悲故事里浑然不知。所以啊，做一个低调的人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另外，职场上的自我要从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很多职场新人开口言谈都是说我，殊不知职场或是人生中没人会有帮助你的职责。说话时试着从我们开始，虽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却是思维上的巨大改观。当你频繁使用我们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共同利益，或者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一个小小的暗示，却能让你在职场中人脉甚广。抛弃自私的我，思维表达请从我们开始。还有很多职场新人啊，觉得日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日志是一种未来沉淀的方式。每天下班前花10分钟，试着整理一下一天的工作和时间消耗，日积月累，你会大有不同。学习任何东西，输出都是最好方式。只做不写，只看不总结，收获总是微不足道的。很多职场新人见到相似工作问题，脑海中浮现类似经历，却花费数小时也找不到以前的踪迹。而培养写日志的习惯，建立标签，方便我们搜索，为日后的腾飞厚积薄发。其实这些习惯养成容易，但能不能坚持就要取决于你了。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我们还混不好职场？请记住，懂了要去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丰富自我。养成这几个好习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创伤性的挫折，尤其是在感情中，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创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从情感创伤中让自己

更加强大。在生活中，人们更习惯用回避、漠视的方式来应对。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只是回避和漠视创伤的时候，时间并不能带走一个人的痛苦。比如在年少的爱情里被另一半嫌弃和背叛，不论过了多久，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脆弱和冷漠，对别人也很难天真烂漫地交付信任了。所以怎么样去看待爱情的创伤，怎么更合理地去应对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处在爱情创伤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的。第一步呢，是闪回，就是反复回想另一半说过的话，或者两个人相处时的一些画面和事件。第二步则是回避，我们持续性的极力回避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事件或环境，比如分手的场景，也开始不愿意跟别人相处，遇到示好的异性也不敢靠近。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性的自我否定，比如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很差劲，比如面对很多日常的生活事物，一做不好就会很嫌弃自己。不仅是爱情，在整个生活里都一直有挫败感。关于反复回想，这里我们想要详细的讨论一下。反复回想在心理学上叫思想反刍，它有一种自我强化的作用。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会不停地去回想，反复思考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一种过度关注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有的人在思维反刍的时候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总是感觉自责和内疚，变得越来越抑郁。但是也有的人呢，会把矛头对准别人，于是变得越来越愤怒。有的人在回想自己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会找到前任对自己不好的各种细节，不停地想这些事情，于是越想越愤怒，认为都是对方的错，是对方导致自己陷入到这种无助的境地。我们常说因爱生恨，就是这么产生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之所以难以从感情创伤中走出来，是因为不能接纳感情失败这个事实。他们的内心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为什么是我？我对他那么好，我对这段感情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不幸？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觉得生活也好，命运也好，对自己太不公正了。但问题是，当你不接纳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时，你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放下它。结果就是已经是过去时的事情，已经是过去时的感情，反而更深的困扰着我们。有的人会把感情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没有魅力，或者不可爱，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等等，不断的自我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感情失败和对自我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跟新伴侣交往时会变得更有防御性，筑起一堵墙，他们担心新的感情会一样的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当一个人内心越防御，越害怕新的感情失败的时候，越不容易开始新的感情。因为和你交往的人会感受到你的这种防御状态，认为你不够真心，所以难免会远离你。因此有的时候受到感情创伤的人，就算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变得很困难。那么面对以上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才能够从感情的创伤中更快地走出来呢？首先就是不要把感情的失败和对自我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对方离开你并不代表着你就是不好的，而只是说你们两个人不合适。感情中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所以用感情的失败来否定自我是不恰当的，要告诉

地去思考问题，所以让他们自我分析的话会有点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让别人帮你分析。最后，当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时候，就要多行动了。仅仅把事情想清楚是不够的，真正从一段创伤当中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首先是提升自己。一次失败的感情会让我们看到自己以往看不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此变得更加了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其次就是多与人交往，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慢慢的回到正轨。当你真正的迈开腿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真正的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你说好好的下午又打开了手机了，然后呢一弹跳说听见林汾直播呢，
1: 又开播了。
0: 一看那个头像，说那个照片，哎呀，我喜欢他们俩，新这个男娃娃哈，穿这个白衬衣真帅了。
1: 嗯，对，
0: 这姑娘穿的礼服也挺好看的。
1: 啊、是的，
0: 那我点进来看吧。哎呦，他们今天尽管没有穿那个图片的衣服，也挺好看的。
1: 啊，没有影响颜值。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喜欢的偶像，一个叫李想，一个叫卓然。
1: 哦，如果是的话，同意的话，请下方评论区给我们扣起来好吗？一声下午好，来开启今天节目的好心情喽！
0: 欢迎各位吧，在北京时间的17:39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啊！你说实话，你觉得这名字土不土？
1: 就是在土里面带了一点这种小洋气，就是洋气土，就跟好多这种就是房子装修出来之后，你知道它是一个新房，但它就是莫名其妙会透露一股这个土气。
0: 我得跟别人说一下，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姑娘可倒糟了哈。然后之前我说起个啥名字，能行哥挺好的，能行还挺好的。然后最后我说哇，好吧，那我开始以这个开始延伸一些产品吧，出来吧。然后就说，哎呀哥，这我觉得这不太好，这个不太妙啊。当然哥，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妙。后来说有点土，哎呀，
1: 现
0: 在
1: 是
0: 啊，在土里边有点洋气啊。你说多少词儿？你说你、啊、
1: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这每次啊，就女生跟男生一块吃饭，可能理念不太一样
0: 啊，不一样，
1: 吃啥呢？啥也行。

0: 哎呀，啥也行，你知道我就不挑，啥也行。那咱们吃火锅吧，太热了。咱们吃炒菜吧，呀，炒菜咱俩没法点，那点几盘合适呢？咱们吃烧烤吧，昨天吃的就是烧烤。那吃啥也行。
1: 还没有正式打招呼呢哈，这里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精彩节目《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卓然。
1: 我们是
0: 想你理所当然。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吧，请记住互动方式哈。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大型都市生活组的节目《都市生活圈》。你咋了？我都跟你说了这名字了。
0: 生活圈，生活圈，都市生活圈啊！把它这个划掉。
1: 哎呀，你没有，先别那样，这显得太过分了。
0: 我就是这样一个过分的人。
1: 才那么不到两个月吧，就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吗？啊，
0: 对对对，他的痕迹在这个就是被划掉的这个名字下面。
1: 行，我那我提一提，我建议你就下周的时候也是写划一下。
0: 啊，对，一定要让他们看出来，我们是精心编排过的啊。
1: 是的啊，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
0: 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跟随节奏呢，向快乐出发了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啊，吱个声吧，求求你们了。怎么就天天下午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困啊，可能就是比较困，是晕碳了吗？
1: 为啥每次就是你说你看就没啥人打字儿，是啥原因呢？
0: 下午节目就没有人说话，不知道为啥静悄悄的，静悄悄的。
1: 啥原因呢？我突然都想唱歌了，你说向快乐出发了啊？
0: 唱歌也可以向快乐出发呀。
1: 对啊，我就向快乐出发唱首歌。
0: 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
1: 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哈。
0: 是没有歌词是吗？
1: 我看看。
0: 来了。

0: 可以的，没毛病。
1: 知道为什么刚才我没有跟上那几个歌词吗？他歌词早，你没发现吗？啊、他快，你看。嗯、啊，
0: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啊，对，好好好，啊，对对对。征程的门、啊，知道、啊、知道了啊。
1: 你会这歌吗？
0: 我不会。
1: 嗯，那你还挺牛的，啊、还能跟上我最后四个字，快乐出发。
0: 快乐出发啊、嗯！这个队长应该是听过的，只是不会唱而已。
1: 华夏说：“小飞棍来喏。”
0: 啊，欢迎你哦，小飞棍。
1: 有比方说，咱们说的再挠实一点，就把那字儿改成那音儿有，但是字儿全不对。你讲公公来喏。这样很有意思、
0: 让我想起了我那个朋友，之前跟你讲过。不跟你聊，姜子牙来喽。
1: 是啥？你说的？
0: 不知道吗？上回我买咖啡碰到我一朋友、他平常说话就是那种怪里怪气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哎那个什么、那个我说哎咱们两个人见过你知道吗我认识你 不跟你聊了姜子牙来喽
1: 然后一般要卓然那个性格的话走了真窝心
0: 啊不我学了很长时间啊因为我跟高敏一块买的咖啡我高敏我姐她说啥我说她说姜子牙来喽姜子牙
1: 好关注一下各位的分享互动有看到了来自图图的比心欢迎您看到您了、
0: 欢迎
1: 这颗心暖到了我的心里
0: 这夏天暖不太好吧
1: 它可以暖我
0: 像一丝凉风一样啊拂过了我们啊美丽的面庞
1: 对吧然后天空中飘着两个字儿、凉凉
0: 很凉凉
1: 还有这个小小说来喽来喽欢迎您啊华夏说向快乐出发了说太热了对我们理解哈洗碗机来了比心啊
0: 比心了
1: 你咋来了你来干啥呀你是看我们在干嘛是吗监工来了哈

0: 那个小说，因为下班后我们都在路上听广播了，
1: 赶不上互动啊。
0: 想歌唱歌真好听，卓然小姐姐舞蹈是第一的啊。
1: 果果儿就是不能夸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先暂时不要夸。
0: 哎，对，确实我们也发现哈，有很多很多人说挺喜欢我俩一块上节目的。
1: 嗯，
0: 有很多时候我就不看广播了，我就喜欢在不看直播了，就喜欢听广播。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重要的有营养的东西，比方说你要说天气预报这会儿太有营养了，
1: 走喽。
0: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在此时此刻跟大家分享天气预报。近期呢，晴朗在线，阳光明媚，夏季的炙热也开始显现了。今日我市的继续开启了蒸烤模式，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截止今天下午的四点，市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了，全市的最高气温为 35.9 度，发生在洪桐，市区最高气温为 35.8 度。午后呢，我市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阵性的降水天气，比方说
1: 红
0: 红它就下了。
1: 对对，
0: 哎
1: 啊，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稳居高位，午间呢热浪明显，后期呢对于降水天气啊也是要即将上线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外出记得要做好补水防晒工作。
0: 嗯，来关注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平川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5度。
1: 现在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是多云见晴，平川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3至26摄氏度。
0: 关注到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4度。
1: 现在在未来24小时呢，我们这个感冒发病率是比较低的啊，但是呢中暑的发病率可能会升高一些啊，尤其是在中午呢和下午早一点的时间段啊，我们还是尽量要避免在户外活动。
0: 嗯，感谢关注天气预报，气象播报员李想，气象播报员
1: 卓然
0: 向您问好。你看玫瑰鼓掌啦，大拇指啦，掏心啦，是说觉得我们播的还挺正经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么不正经的一个姑娘跟上人家那个正经的小伙子以后还变得还挺正经。
1: 谁不正经？谁不正经？
0: 就是说那个风格
1: 啊，谁不正经？
0: 不正经它是一个褒义词，
1: 你知道，就是
0: 代表说你的状态是多变的，
1: 哦，
0: 你是一个非常灵性的姑娘。
1: 哇，
0: 天空飘着两个字灵性。
1: 你可真会洗脑，
0: 实话
1: 啊，这以后出去我做家教的时候啊，很多就是小的时候老师不是会规定嘛，做家教的时候然后一定要说明白你的这个性格啊，
0: 是啊，
1: 明白你的特长啊，
0: 嗯，
1: 以前都是大家好我是卓然啊，我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姑娘啊，以后我出去做家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评委卓然，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姑娘。多搞笑，
0: 你敢说完这个话最后结果不你看，那你都是评委了嘛，就不接着那号，来我们介绍二号评委，卓然，临汾广播电视台知名女主持人，
1: 关键词
0: 不正经。
1: 掌声欢迎，我还得站起来。是那个不正经的姑娘啊。
0: 是，然后呢有人说地震的情况，说是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发布的哈，然后呢确实那会儿好像听到我的母亲还说她的手机也响了，有提示，
1: 是有提示的，
0: 大家睡得比较沉，
1: 我是体感是感受到的，就常灯晃了一下。
0: 然后我今天我还真的还刷到咱们官网的很多官网告诉我们说，如果是在这个睡梦或者是在深夜的时候发现有地震该怎么办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可以
1: 干嘛？
0: 这是枕头，
1: 枕头
0: 啊，然后呢，说是枕头，然后呢，它不是枕头会很大吗？
1: 嗯，
0: 然后夹住两个耳朵，
1: 嗯，
0: 然后瞬间就开始翻转的就趴下，趴到你的床底下旁边去，
1: 哦，
0: 然后你的头啊，你的身体就不要高过床。
1: 哦，
0: 他们教这个动作，我说哇，太棒了，然后说一定要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嘛，因为这样上边正好是你枕头还在保护着自己，
1: 嗯，
0: 膝盖顶到地上，然后呢成一个直角，
1: 嗯，
0: 也要保护自己的这个肋骨啊，这个胸腔什么的。
1: 嗯，尽量就是最大限度的让自己的， 重要部位可以受到很好的保护和包裹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想象不到，就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真的母爱特别的伟大。
0: 啊，你真伟大。
1: 因为当时那会儿，当时那会儿我还没有睡，说实话，孩子已经进入梦乡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感受到地震之后，我第一反应是先趴到孩子身上，然后他不晃了之后，我才回来睡的。而且因为昨天那个特殊情况，我不确定是我晕还是真的有震感，就一下就清醒了。
0: 好，还看到了福星说下午好，下午好，听见林粉播报员的天气预报真的好棒，哇，谢谢您，
1: 哇，感谢。
0: 峰峰说这是夸自己了，对，他说很伟大的母亲啊，此刻我们为非常伟大的母亲
1: 鼓掌，
0: 对吧？此刻天空表着两个字儿，伟大，
1: 关键词。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的就老飘字儿了，为什么？
1: 你要想的那句话，天空飘过五个字儿啊，这都不叫事儿啊，就讲这个。
0: 你飘不了五个，因为你不正经。
1: 我以为你说你飘不了五个，因为你个儿不够，你这个空间里面只能飘俩字儿。
0: 哎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我们下午节目每次开播也到那个七分钟之后了，所以每次一看这个时间就很紧张的。当然了，有很多人说喜欢我们播点正经的东西，那么下一步我们开始播播路况吧，怎么样？是不是主意非常棒？
1: 是的，跟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
0: 这个idea是不是很棒
1: ？Good idea，good idea， 好，nice。
0: 好，北京时间的17:51，在接下来理想和周然带您来分享到市区的路况信息。在晚高峰时段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下几个路段。首先关注到目前在鼓楼南大街，在琉璃巷往贡院街方向走，由南向北严重拥堵了，也影响到了这个辅道的地方，提醒各位哈。目前在鼓楼转盘出现四个方向车多拥挤，缓慢通行，压力非常的大。再来了解一下来自于这个地方哈，目前在解放西路哈，朝甸一巷这个地方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正常行驶。
1: 是的，然后呢往市区中间走一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我们解放路呢与坑尾巷的十字路口这边啊，在十字路口的南北双向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说这个压力特别大的话，应该是在十字路口的南侧这边呢，也是有一小段的车多缓行啊，已经是严重拥堵了，但是路段不是特别的长，大家慢慢走，不要着急。那么在十字路口的北侧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坑尾巷啊，坑尾巷的拥堵情况呢是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的古城东路这边，但是缓慢通行是没有问题的，甭着急。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跟广宣街的这十字路口啊，其实在路口这边的话拥堵情况不太严重，重点呢广宣街的拥堵路段是达到了我们的铁路体育馆的附近，然后呢也是双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缓慢通行了。以及来自于我们啊解放路的平安广场附近，因为修路的原因啊，这边是留了一个非常窄的一个保通通道，提醒各位这边的话也是要照章行驶，排队通行，慢慢走。
0: 好，再来关注到目前在建设路南口出现的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南向北正常行驶，在北外环环城北路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没有什么问题哈。路上出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跟上我们节奏，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是的，再往东城走一走的话，还有我们这个东关小十字这边的话啊，就是因为有学校嘛，所以呢车多缓行是一件非常非常啊普遍的事情啊，尤其是在下班的晚高峰的时间段。再次要提醒各位，如果有任何路况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及时互动一下。
0: 是的，然后呢到了17:53了，距离我们广告进入呢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各位您想听点啥呀？希望我们给你演绎一个什么都行，毕竟我们遇到了不正经的主持人嘛，和就是我正经可以
1: 超正经的主持人，
0: 我会被他带不正经的主持人
1: 啊，就我们两个是中和反应
0: 啊啊，
1: 就如果是酸碱的话，我是酸，你是碱，啪一中和
0: 啊，
1: 我们就平衡了。
0: 好嘞。各位需要我们什么来继续分享一下哈？天空飘字好的不错哈，鼓掌了，感谢说妈妈太伟大了哈，谢谢您的夸赞，谢谢哈。然后说昨天有人说失眠的情况也有哈，还看到了一位朋友刚才都忘读人家了，一道难题说666，真的有很多人都在
1: 哈，就欢迎每位朋友。
0: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时候您不那会儿的时候不说您不来互动，一说您回来互动了，我觉得说你
1: 有点被动消费的感觉。
0: 你主动点行吗？
1: 对，下次大家要主动一些啊，因为我们两个人毕竟不是那种特别主动的人。玫瑰呢也发来人气票了，谢谢啊。
0: 小小说下班路上听你俩广播，晚上又会听到卓然和她老公播。
1: 今天晚上不会啊，我们每周一次啊，共同期待一下。
0: 是的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比方说现在我们就可以有很多演绎哈，瞬间就能马上来一点。
1: 来吧，找一个话题
0: 啊，
1: 聊一个事儿，就聊聊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
0: 热了
1: 哦呀， oh, yeah.
0: 可是热了，
1: 可不是啥呢？
0: 你和我求佛夫妻夫卖点菜去呀，不愿意夫妻了。
1: 嗯，
0: 跟我叫做卖菜去，放买颗羊狮子，摸着是稳的。
1: 你家里还卖菜了、
0: 不得卖点菜
1: 啊？你卖回来你咋吃的呢？我火都不想开。
0: 瓦家回来我举一桌全要吃了，你不得卖点菜
1: 啊？也是
0: 啊，
1: 然后现在惹的都不想说话，瓦家。

0: 回来把我糟的哟，我烦死了。
1: 那这娃俩一回地方嘛，热的开空调，开空调。
0: 哟，
1: 咋受不了我给你？
0: 啊，可不是。
1: 那衣服，那衣服没开空调了，那么么，妈，你指什么呢？你可能指什么呢？
0: 嗯，
1: 那行个呼吸了吗？不，呼吸得带到腿上呀。
0: 还有护肩哩。
1: 啊，啥的护上。
0: 哎呀，真是。
1: 啊，
0: 寒天里过的比冬天里还遭罪哩，你说。
1: 嗯，是吧？你看人家，人家都唠到啥程度了呢？我现在都喜欢听唠嗑，
0: 干
1: 啥喜欢听我唠嗑？
0: 可不是，
1: 以前我时候的时候，那我嗑可好听了。
0: 嗯，
1: 离家的孩子
0: 流浪在
1: 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烟、
0: 不是鞋呀，
1: 那是烟。你再唱，没有好衣裳，没有好烟。
0: 没有那好衣裳呀，没有。好烟，哎呀，我这两句好像没跑调哎。
1: 还行还行哈，佛土话
0: 啊，佛土话佛土话。
1: 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心里头藏着泪，脸上流着汗。
0: 好，我脑子里边脸上挂着笑，看来我还是不够老啊。
1: 啊，
0: 徐某还是没有委托，不行、不行，还是不够老，你佛佛
1: 是吗？嗯、啊，
0: 有哪个瞬间你会发现自己老了？
1: 对吧？
0: 那都有破头发了。
1: 一二的时候点那胸，你没胸中疼到头发，
0: 头发破的
1: 真破呀，都不好意思说。一般我们那娃子好你一般脱的。
0: 对对对，非常的可笑。哎，我不是就是单位里面，我见谁我都很有礼貌，我就叫哥。啥时候能发现自己老呢？就是我每次叫别人哥姐的时候，他们会下意识的问我、你多大？就他们会觉得你叫我叫哥。
1: 对，什么时候我也会发现我自己老了呢？就是我以前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反正我就知道我小，见谁也是哥啊姐的会这么叫。
0: 是的。
1: 而后来他说女生嘛，我就不好意思问了吧。
0: 嗯。
1: 男生我经常会问，比方说
0: 兄弟你大还是我大？
1: 啊，对你大我大。他说啊姐哦你哎你几月的怎么怎么好？然后呢，我怕我自己会忘记。也会给他们名字后边开始标出生年龄，他以后老问尴尬。
0: 哎，那这么说的话，响哥这个就是备注很长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备注说这个人是几月几号的事儿 就是两个人如果约定好一件事情的话，会约定几月几号的事儿、然后又会备注这个人的名字、还会备注这个人的关系。现在完了，还多了一个要备注这个人的生日。
1: 不需要那么长，就是年龄就看，你看，
0: 嗯。生日
1: 1989年大、真的我开始备注这个了，我说我真的老了。
0: 你写一个1989我都可以理解，他写的是括号然后里面1989年大 还有个大。
1: 对，那是那次遇到的一个姐姐，我说这个人还挺好的，一问说大我一岁，我说一定要记住，别以后老问人家就是怎么怎么样、
0: 对，华夏说就是出门老感觉没有拿钥匙还有就是下车的时候车门没关
1: 是
0: 还会拉拉把手试一下。
1: 哎，
0: 有那种车一拉把手他自己就开了
1: 啊，有
0: 那就白关。然后就是因为我忘拿钥匙，所以我给我们家换了一个密码锁嘛，就是因为老忘拿钥匙，
1: 是吧？就一推开门，呀，我关十了没有？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再
0: 我会反复确认一下，
1: 一定确认一下。
0: 对我爸妈老说家里边把手就是我拽坏的
1: 啊。好，关注到还有很多人在跟我们说话了，说下车老感觉车门没关的情况，对吧？
0: 嗯。
1: 所以各位，您觉得从什么时候你会认为说，哎呀，它是老的标志了，对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吧？开始在意自己的。脸上是不是褶多了多了，是吧？又没有很多
0: 了
1: 对吧？然后发现这头发一薅能薅出头发来了，是不是会害怕？是吧？身上有一些体毛会变得也变颜色了，这不能说。
0: 不是别人体毛变不变颜色我也看不见呀，我的他们也看不见呀，会在意吗？
1: 他自己也会在意吧，因为也是标志代表说自己确实年龄慢慢变大了呀。
0: 人老了之后腋毛会变白吗？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0: 也没老过。
1: 他们笑了。
0: 嗯，
1: 不是那种脏脏的东西啊，我们是正经的在聊，是说就是其他一些，比方说
0: 胡子，胡子、
1: 胡子也会变颜色呀。
0: 啊、是的。
1: 你想啥呢？这不属于体毛吗？
0: 胡
1: 子。啊，用你说。
0: 对，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1: 聊不下去了。好了，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您别走哈。广告大概有3-5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会用这个手机给您播放一些歌曲，然后呢，就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是的，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聊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喽。
1: 都忘了招募那个偷吃大赛的事了。
0: 哦，对，偷吃大赛你们知道吗？知道的请扣一啊。
1: 我们计划办手机偷那个无厘头的偷吃大赛了。
0: 对对对。
1: 各位想不想报名的？如果想的话呢，一会儿私信我们这个，留下你的姓名和能够加上你的地球的那个联系方式。
0: 哎，对，没错，没错。想报名的朋友在下面先扣一个一啊！有人知道什么是偷吃大赛吗？有人想要参加吗？如果时间合适的话，
1: 我们
0: 愿意来吗？
1: 对，
0: 而且我们会准备一些这个小礼品的哦。
1: 是，肯定会让你
0: 我们会有冠军呢、
1: 好吧，我们马上回来，您别走。
2: 一以贯之。

0: 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行啊，这会儿您可能还听着我们的声音呢，对吧？然后说，哎呀，充满了期待了。广告结束了吗？我好想听他们的声音呢，想的就不行嘛，
1: 是吧？已经开始期待了，是吗？
0: 是啊。好，北京时间的18:06，各位好，您依旧听到和看到了我们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我们临时起的，有可能领导说这个不合适，临时也会被推翻
1: 啊。对对对啊，
0: 所以我们就随便的改名字了。
1: 我们暂时这一周是《都市生活圈》啊。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话，来正式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主播，我的名字叫李想，想是想你的想啊。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啊，然后呢，我的名字叫卓然啊，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是的，欢迎各位都能够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起来了。然后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偷吃大赛了吗？就是现在好像网上就超火的一个游戏，就是偷吃大赛，就是说我们模拟这个课堂的这个状态，然后呢每个人会给你们发指定的吃的东西，谁最先吃干净，吃得很快，吃完嘴里边没有了以后可以举手，用时最短的，检查确实无误的可以获胜，会获得一些小礼物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听见灵魂呢，我们也官方打算说我们也搞上一场吧，未来如果好效果好的话，搞以后多很多场，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叫做灵魂广播电视台听见灵魂无厘头大赛，有系列的啊。
1: 是的，无厘头头大赛明白了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偷吃大赛呢，我们预计呢是在周五的下午，周五的晚上。
0: 对对对
1: 啊，因为下午的话，可能考虑外面有点太晒了。
0: 是呢是呢，
1: 是户外的啊。
0: 哎，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说，哎，我确实是临汾的瑶都区的，大概就是说我每次到那一个。工作日的最后那一天的下午晚上，我有时间能空出来能来这儿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接在后台私信给我们你的姓名和能够加到你的绿色地球的这个号码来给我们哈。
1: 哎，没错啊，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偷吃大赛的报名当中啊，也希望经常可以看到大家的优秀表现。
0: 是的，就是这意思，各位赶紧跟上节奏，互动起来好吗？我们可等着你呢。You're insecure.说点内容吧，
1: 那来吧。
0: 说啥呢？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个事情了。比方说，花钱就能让孩子变乖，素质教育基地其实是人间炼狱。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吧，稍微说一下，就也希望您说，暑期了，我希望让孩子去锻炼的时候呢，好好的去甄选一下，
1: 哎，
0: 不要盲目说呀，这个地方能行，他能吃苦啊，那个地方听说要求非常严格，这个那条件很艰苦，让孩子去嘛，不要突然间跟让孩子折腾，这样孩子，
1: 哎，
0: 会毁了孩子的，
1: 尤其是本身就比较听话、内敛或者是胆小的孩子啊，
0: 是的，
1: 素质比较弱的孩子啊，一定要谨慎喽。
0: 说近日呢，是一名18岁女孩小曼被母亲送到了重庆的南川一家所谓的素质教育基地，随后就失联了。其男友呢是通过机车的共享定位，一路追到了深山当中的基地了。不仅见到了这个围墙的高柱，窗户上安装了铁丝网的景象，更在附近山上拍下了教官骑在学员的身上狂殴的非常骇人听闻这种画面啊！
1: 哎呀，涉事基地就回应了，说不严格呢，怎么把这些孩子管理好呢？类似的案例呢也会不时的爆出啊，成为了社会监管的痛点，
0: 对吧？然后相关情况，他说，他有心结需要去解开，以后才能正常的去学习生活的。年龄太小了，没有自我疏导的能力，需要专业老师呢去帮助他。他妈这么说的啊。
1: 然后呢，这个所以啊，这个位置呢是十分的偏僻啊，几乎呢是被群山环绕的，基地呢围墙特别高，
0: 对，
1: 啊，里面建筑的窗户上都会安有铁丝网。
0: 哎呀，
1: 然后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无法置信的是，女友啊，在这个地方呢，怎么能解开心结呢？
0: 是，
1: 而且据小曼妈妈说啊，说打算让小曼在里面待一年或者一年半。
0: 真残忍，对吧？
1: 真的是。
0: 然后呢，这个她男朋友通过社交平台上就联系了相关的前学员了，说他得知，说每天早上要起来跑个20圈，中午跑个30圈，晚上还要再跑个2-3公里，挨打非常的常见。
1: 所以呢，近期他们在基地附近山上呢，就用手机拍到了一幕啊，有一名身穿迷彩服的学员被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骑在身下
0: 啊，
1: 男子这个拳头呢就开始往下砸，
0: 哎，
1: 啊，学员呢就捂着头，男子一边打呢一边指点学员啊。就似乎呢是在教训，
0: 是的。
1: 学员呢则是始终捂着头，之后男子呢又猛地在学员头上啊，就猛捶几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也是猛踹在学员的背部，
0: 对对对。然后说了这个前学员说蓝色衣服的是男子呢是教官，后来在派出所呢，然后那些见到了这个小曼了，他跟他其父母去也做了些笔录嘛，小曼就否认了非法拘禁了，承认自己是自愿进去改变自己的，对吧？
1: 哎呀，
0: 然后他无法确定女友说的自愿是不是真的相关情况，所以各位您觉得怎么看呢？ 不说不严格，怎么能把自己孩子管理好呢？这个事儿你是如何去定义的，好吗？
1: 是的，然后呢，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或者视频啊，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特殊教育，就是会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比如说什么心理辅导啊，
0: 是
1: 啊，感恩引导啊，玄机啊，
0: 对，
1: 农耕、变形计、野外生存，
0: 是呢，
1: 这样的这个习惯矫正啊，自卑自闭呀、矫正这些什么迷恋网络呀、厌学辍学呀、叛逆暴躁啊、全封闭的教学、改变这些封闭的这个叛逆的坏毛病，
0: 是吧？然后说这除了这个寒暑假的夏令营和冬令营以外呢，日常的课程至少要3个月以上的，绝大部分是半年的。说一个月的课程价格为8800，2个月是16800，半年为29800，
1: 真贵。
0: 接收对象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的话，需要孩子自己要同意的，对吧？然后呢，相关的记者也了解了一些情况，说我们可能在教育行业里面算是最严格的了，不严格怎么能把孩子们给管理好呢？所以我们思考带血的这种矫正为何屡屡发生呢？您去怎么看这个事儿？说实在话，你看哈，孩子们马上要进暑假了，很多家长回家就会聊，哎呀，我计划把孩子送到一个教育素质教育基地去，要不他这2个月老玩手机了，然后看手机看电视的，天天加点班，就说动不动说热了要开空调，又是费电，那个地方听说他们能让他们吃苦，那边就没有空调，就是最多有个吊扇，对吧？让他们就是学会这个吃苦，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每天就是唱军歌，每天就跑步锻炼身体。我家娃还有点胖啊，然后那边吃的也很普通，孩子你能瘦下来？我觉得一定要让送他过去，是不是很多家长都这么想了？
1: 是吧？
0: 我是请举手，请扣一。
1: 哎啊，然后呢，还有呢一些这个孩子啊，确实呢，在这个青春叛逆期的时候比较叛逆，
0: 对
1: 吧？我们身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孩子啊，真的是，父母生下来牙根都痒痒，
0: 对，
1: 但在家里面又舍不得打，
0: 哎，
1: 送那儿去吧，
0: 哎，
1: 人家打呢，
0: 是呢，
1: 啊，人打两顿就听话了，对，会有一些家长他会有这种想法的，
0: 对，
1: 就是我放我自己手里，反正我是舍不得打，但是我又知道这孩子确实把我气得够呛，
0: 是的，
1: 去吧，去那儿打去吧，
0: 是的，
1: 挨上两顿打就好了。
0: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这个锐评哈，说教育可以严格，但绝不能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与基本的自由。带血的矫正只会让孩子在恐惧当中走向更深的深渊，别让矫正变成了摧残，别让感恩沦为了谎言，唯有堵死监管的漏洞，普及科学家庭的教育，增加公共心理服务供给，才能压缩此类问题机构的生存空间的。
1: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教育啊，它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也不仅仅是孩子的事儿。有的时候家长呢，就是也同样的重要，作为家长应当重视家庭教育，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正确的引导，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当孩子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家长应该积极的去跟孩子沟通，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是病急乱投医，盲目的将孩子送往矫正学校，
0: 对吧？
1: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首先就是我们的大家都作为家长，
0: 对
1: 啊，你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对大家很不公平，它是双向洗脑。
0: 那肯定
1: 有人说，哎呀，你成为一个妈妈之前，你应该是你自己呀、又得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但是你要知道，所有东西它都是需要时间的
0: 啊。
1: 然后又有人说啊，说孩子是需要时间陪伴的，三岁以前妈妈最好是24小时陪伴
0: 啊。
1: 那你说到底要信哪一边？
0: 是呢，所以嘛，大家哈，你看，希望每一个焦虑的家长都能明白，孩子身上的问题靠拳头和铁床是解决不了的啊。
1: 哎，
0: 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告诉您这个事儿了，您要好好思考一下，暑期如何去合理的安排孩子的时间了。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会看到那种说爸妈真的管不下的孩子，说不给手机吧，不行那闹啊，怎么最后了家长会妥协？那你妥协，你只会一味的妥协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哎，只要我稍微使点小伎俩，使点手段，我爸妈他就妥协了，对吧？下次如果再见的话，去继续这个故技重施，对吧？如果说发现，哎，这次不行了，我再加一点猛料，孩子们可能只能把握那个尺度，
1: 就孩子
0: 很会，
1: 对对，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你的痛点在哪里。
0: 是呢，
1: 因为前两天也是跟一个当老师的朋友在聊天，小学老师，他说孩子们其实他第一。

0: 第一段他内心脆弱，但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脆弱。
1: 嗯，
0: 他有时候知道他的你的痛点在哪儿，他会故意吓唬你。
1: 对，
0: 嗯，就是老师你这样批评我，
1: 嗯，
0: 我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了
1: 啊。
0: 老师一下就吓住了，又不敢了。
1: 哎呀，所以
0: 是吧？孩子们真的是很聪明的啊。
1: 对，我们关注一下各位哈，你看这会儿大家又安静了，怎么不说话了呢？还有人在直播间吗？辛苦大家一下。然后刚才有人说想听中国娃，行，
0: 嗯，
1: 放给你听，我们唱给你听。
0: 好，今天歌曲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里边恰巧还有你可以唱的那一部分，
0: 真的，
1: 对吧？
0: 中国娃，
1: 你唱小孩那一部分，
0: 嗯，
1: 开头你可以唱啊，
0: 走。
1: 这个音质真的很差哦，
0: 老歌嘛，可以理解，也没有声音。

0: 唱多少遍。
1: 以前不觉得哈，
0: 对啊，
1: 后来发现他的词儿真的是在重复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哎，但是这个词写的真的非常的正啊，也是老歌的代表啊，具有代表性的老歌。
1: 为什么音质就差到那个地步了呢？
0: 有新翻录的吗？你要想以前我们都在磁带里面，它磁带里面放到这个新媒体的这设备里面，是不是？哎，这个稍好一点，
1: 听一下哈，我们这副歌给一点哈，
0: 稍好一些啊。

0: 闯天下。
1: 可以了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还是想听小芳的是吧？想听什么歌？你们随时告诉我们啊。
2: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可爱又什么？
1: 好看又善良。
2: 好看又善良。哈哈，我是一个记不住词儿的不正经的主持人。
1: 这个音质听一下啊。
2: 啊，这个比刚刚那个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老歌前奏都好长呀。
1: 哎，还可以。
2: 来了来了，可以了。

0: 行吧，可以了啊，满意了吗？各位，
1: 大家又笑了，大家哭脸，捂脸捂脸笑了，
0: 怎么还念词儿糊弄人呢？
1: 我们没念，我们唱着呢。
0: 帽子不错，捂脸了是吧？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你讲话的哦。
0: 对，那么当然我们再次提醒各位一下，我们计划组建这个无厘头大赛了哈。各位如果说想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来玩玩游戏啊，来跟我们来个见面会啥的话都可以的哈，好吗？
1: 快啊！然后呢，我们节目里面呢招募了啊。
0: 招募了是吧？
1: 对，
0: 非常简单。各位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呢，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当然没有报名费啊，就是一起来玩。你要说我要偷吃的很厉害的话，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安排您进比赛，完了进比赛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有每个人都会有伴手礼啊。
1: 对，安排
0: 每个人都有吗？没有吧？获奖的才有是吗？
1: 不是，每个人都有，跟伴手礼肯定是每个人都有。
0: 伴手礼就是你领到你吃的这些东西呗。
1: 就吃吃肚子里了，带上肚子回去
0: 啊。是这意思啊。
1: 我们也有一个人报名了
0: 啊，有了，有人要报了是吧？
1: 对，
0: 得物哈，他说招啥呢？我们一个跟大家玩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哈，就是我们的偷吃大赛哈。偷吃大赛的话就是很简单，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规定时间里边，我老师给你们上课，你们是学生，扮演学生哈，我们都是 NPC。到时候呢，比方说我们会给你发一本书，我们要上一堂课，然后随时会有是课堂的互动，比方说点谁来说发言呢，一起集体的来读稿子呀，
1: 对，
0: 一起来背诵啊，都会有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发现你偷吃了，需要罚站30秒或者几十秒，到时候时间到以后你再继续坐下，你全部都吃完以后一轮一轮的筛选啊。
1: 哎，没错啊，一轮一轮筛选，哇，这么严格吗？
0: 他们有，比方说第一轮吃的是干脆面的，
1: 哦，
0: 第二轮吃辣条的，
1: 哦，
0: 第三轮可以吃，比方说吃个丸子面之类的。
1: 对，然后呢，整体啊，就怎么样去这个一轮一轮的筛呢？就整体除了这个吃东西多之外呢，还有另外就是，你只能被老师发现5次。
0: 对，哎，对，
1: 5个红牌，你就可以下场了，宝贝。
0: 对，就淘汰你了。
1: 那你就拜拜了哦。
0: 是的，各位可以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着大家了。然后呢，提到吃东西了，跟各位分享说什么？这种让人上瘾的食物，真的要少吃了哈，比喝油还胖人的。比方说那个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边滋滋作响的，配上豆浆，是很多人早餐的必备，对吧？那么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哧一声，这酥脆可口啊！小朋友爱吃的这个甜甜圈呐、蛋糕啊，咬上一口都满口留香了，谁能拒绝呢？对吧？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啊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呢，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也隐藏着对健康的危害呀，朋友。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
0: 什么是呢？
1: 哪些常见的食物是糖油混合物呢？
0: 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划重点啊。
1: 主食类
0: 啊，
1: 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
0: 对，
1: 肉粽
0: 啊，
1: 芝麻汤圆等等，
0: 就是糖油混合物。
1: 对，
0: 对吧？
1: 菜肴类啊，
0: 啊，
1: 锅包肉。红烧肉、红烧可乐、鸡翅、红
0: 拔丝红薯都属于糖油混合物。
1: 糕点类啊，有这个
0: 蛋糕的、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的月饼都属于。
1: 基本上我们喜欢吃的都属于啊。
0: 属零食类的薯片，
1: 那太多了。
0: 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的水果脆都属于。
1: 还有就是快餐类的啊，这炸鸡啊、薯条啊、方便面，哇，方便面也是哦，
0: 也属于。
1: 那我们不是岂不经常吃？
0: 是啊，说为什么吃这个糖油混合物会上瘾，根本停不下来呢？说糖和油脂对人体有一定的成瘾性的。说相关，比方说在那个2年前的时候，国际生物学著作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这个研究论文，也通过一些小白鼠的试验去做出了结论哈。后来给出结论说，这个糖油混合物摄入以后呢，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了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难怪好像说失恋了，吃点零食吧，开心一下，
1: 对，
0: 多会分泌多巴胺的啊。
1: 对，很多人这心情不好那段时间，一定会暴瘦或者是暴胖，那暴瘦呢肯定就吃不下东西，那暴胖呢一定就是用食物去奖励自己分泌多巴胺了，
0: 哎，
1: 吃到东西可能心情会好一些啊。
0: 对，
1: 那为什么不能多吃糖油混合物呢？
0: 为什么？
1: 第一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导致发胖了嘛，是吧？然后也会有这个什么啊，心脑血管啊、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风险。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它会引发心血管这个疾病啊，
0: 哎，
1: 比如说里面有这个什么保释脂和素脂肪酸啊，反式脂肪酸呀，它都会增加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
0: 对，导致代谢紊乱呀，引发你的龋齿等口腔健康的问题啊，
1: 哎，
0: 是吧？实在嘴馋的话，怎么吃更健康呢？第一，控制量和频率，比方说可蛋糕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时吃上一角即可，
1: 一角一角啊，
0: 不要当成零食经常使用。当然了，这

0: 风险了，所以日常饮食浅尝辄止，实在想吃了控制量和频率频次，选择合理的烹饪方式来改良一下啊。
1: 哎，没错啊，就像这样的事情的话，哎，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对，
1: 我觉得成年人还好吧，咱们基本上都有控制自己的能力跟权利。
0: 对对对，
1: 小朋友是不行的，
0: 不行，
1: 你真给他买一个大蛋糕，他真的回去他能给你吃很多，
0: 敢吃
1: 吃到饱为止啊。
0: 那你比方说说到这儿了，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个事情哈，就是小朋友其实他这个肠胃啊胃肠道还是没有那么的健康的。
1: 嗯嗯，
0: 比方说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人说吃西瓜的时候了嘛，我们家宝贝前两天的时候说，我一直说哎呀最近身体还不错哈，倍儿棒的，没想到那天就吃了一次西瓜，那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第一次主动买西瓜，
1: 主动买西瓜。
0: 对，因为以前是别人会给
1: 啊，会送，
0: 比方亲戚们他会带的西瓜我们吃过，
1: 对，
0: 基本不买，因为我们都不爱吃，太甜了。
1: 嗯，
0: 那天的妈妈他们说啊买一个吧，给孩子们买个贵一点的，还专门买了，说我说你们买了一半回来，他说没有，就跟人家那个你阿姨，我们就是现场切开一人拿了一半，
1: 拼了一下啊，
0: 中午买回去，后来他们就是一半，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吃了一半的一半，四分之一，
1: 嗯，
0: 对吧？还剩了四分之一，
1: 嗯，
0: 是的哈。然后呢，说留给我了，说我回去吃，但是我不是那么爱吃，我拿勺子是随便舀了几下。后来我们家孩子们还帮我舀了一小碗，然后后来我们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嘎嘎嘎把那四分之一全吃
1: 完
0: 了。然后紧接着第二天开始啊！
1: 哦，哎，他们的肠道真的是比较脆弱，比较脆弱，
0: 对对对，因为他们也不经常吃这些东西。
1: 就是我觉得哥哥脆弱，我还可以理解，就妹妹也那样吗？
0: 妹妹没事，就是哥哥。
1: 你看，我就说嘛，
0: 啊，
1: 妹妹应该没事，因为我们家宝宝也没事，
0: 啊，
1: 大家体质是比较相似的啊。
0: 对，
1: 所以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可能这种刺激性的、凉性的水果是在啥的，那就是不能多吃，要限量啊，要严格去限制数量。
0: 我总感觉我的脸不清晰，而且还模糊，有点脏呢。
1: 啊？是因为你没有化妆的原因吗？
0: 你看我是糊糊的吗？
1: 不是啊，我手机还行啊。
0: 那我
1: 手机跟你不亲，我觉得
0: 对不起啊。好吧，欢迎各位。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OK，
0: 周深和五月天一起唱了一首《如烟》。
1: 嗯，
0: 它有点长，我们唱听富豪的《太想爱你》吧。
1: 来吧，好听的声音送给大家，
0: 希望您会喜欢一首新歌哈。然后你想听什么新歌啥的都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千万不用客气啊。
1: 嗯，甭客气喽，
0: 别着急，正在缓存当中。
1: 想到了
0: 啊，
1: 早该想到这件事情
0: 来了。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

0: 很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5，您依旧关注到的节目来自于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林粉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看到了一位朋友说，哇，这不是我们老家林粉吗？对的，
1: 是的。
0: 他说你们在上什么节目呢？我们说晚高峰的广播节目。他说，好久没回去了，不知道你们这是干嘛的，就是我们广播里边的伴随的节目，然后后来我们进行可视化的传递了。
1: 哎，
0: 比方说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路况哪哪堵啊，哪哪不堵的情况。这会儿堵的情况挺多的，比方说首先来了解一下哈，来自于科尾巷里边出现的科尾巷北口是由北向南严重拥堵了，古城东路出现由东向西车多压力大，在科尾巷的南口出现由南向北车多缓行，解放路上解放小学门口的地方也是车多压力大了，还有在鼓楼环岛转盘是四个方向车多压力非常大，鼓楼西大街靠近鼓楼方向也是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啊。
1: 哎，是的，然后来自于我们鼓楼附近的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啊，还有我们科尾巷这边呢也是有拥堵情况出现。那么再看看东城吧，东莞小石子这边的话拥堵情况较上一个时间段来说是恢复了不少，但是依旧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啊。还有老火车站附近呢，这边也是双向压力会比较大，缓慢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啊。其他地方的话，暂时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交通压力啊。其实晚高峰也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慢慢的一些重点路段呢也会去恢复正常通行。当然有特殊路况的话，希望各位呢来可以跟我们吱一声啊，
0: 没错，
1: 跟直播间更多兄弟姐妹们来一块分享一下喽。
0: 好，然后呢也关注到有朋友在说了，说你们台节目声音可小了，每次听你们节目都得调音量，收音机的音量小，这个我们也反映一下，
1: 跟我们技术人员啊去反映一下啊。
0: 对，很快反映。你反映吧。
1: 我来反映吗？
0: 你反映合适。
1: 哦，行。树敌这种事情就交给我吧，来，我来。
0: 啊，对吧？可能就是他就是广播端那边的时候有个什么情况，我们一会儿也问问相关的，是不是因为那边的音量会那个？所以那个
1: 去按那个钮吗？
0: Sunshine， 您这会儿还在广播吗？在广播端那边吗？我现在调一下音量，咱们马上试一下，行不行？我调一下，咱们看会声音会不会高一些了，行不？
1: 哎，
0: 你不要走啊！
1: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哥可以跟我们持续来锁定互动一下，或者是现在呢正在我们这个收听广播的朋友，在广播圈的朋友们呢，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一下啊，我们的尝试现在直播间里面自己调整一下设备，看看在这个音量方面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改善呢？有的话，有变化的话，大家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一下喽。
0: 是，现在我已经调了，我就整体把那个旋钮推高了，您这会儿听看怎么样，好不好？谢谢我们驼铃姑娘，我不在车里，我们白干这个事儿了。
1: 就是啊，
0: 我再调回去。欢迎大家，他们说你们路况在哪看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平台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也会与官方合作的一些平台和渠道的哈。
1: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怎么买了甜瓜之后就没事了呢？期待一下，一整个期待住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事情已经有了。
0: 对对对哈，
1: 就可能还没有及时发布，甭着急啊。
0: 行了哈。好，那么说完路况之后该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内容了哈，咱们说点什么呢？随意点吧，
1: 随意点啊！
0: 主要是屯里的呀，
1: 那是五村屯里的，不是咱这城里外屯里的、
0: 那是五村屯里的啊。
1: 那个屯里的是比较远一点啊。
0: 那玩意儿是出美女的地方。
1: 哎呦哇，我们五村屯里真的是还就是挺出这个优秀人士的，
0: 对吧？那就是优秀的人可多了。提到了谁是谁哪个村的骄傲了，对吧？你也是骄傲是吗？
1: 我是我们村的自豪，可能好多人不认识我，关键是。
0: 哎呀，认识你。
1: 他们认识我，但
0: 每次咱俩一出去以后，就有人开始指了。
1: 每次总是觉得他们在蛐蛐我，
0: 然后说哥，他认出来了。我说是呢，认出来了。
1: 他认出我是谁了。我下回应该把我的家乡的名字贴到我的背后。
0: 对，
1: 五村屯里的。
0: 是，然后呢？今天是五月初一了吧？是五月初一吧？五月初一了，没错。
1: 马上就要端午了，
0: 对吧？小绳也戴上了。
1: 对。
0: 然后我都还没戴上。
1: 看我的绳多么的漂亮
0: 啊，
1: 它像一条青蛇一样，我就盼着这个端午过完之后要去放小蛇。
0: 大家戴五彩绳了没有？哇，总是会想起咱一块放五彩绳的任务。
1: 对，就是
0: 这儿扔过一次。
1: 在之前的那个
0: 老
1: 的
0: 地方也扔过。
1: 对啊，就看来我们真的是相伴度过了很多个端午节。
0: 是的，是的哈。好，所以大家呢，比方说这个端午马上就到了，可能会再聊说吃什么粽子的问题了，对吧？咱们家里边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估计没有变化，你们都不用说，肯定是爸妈喜欢吃某一家，还专门会去买。有人说我们不买， 他爸那个单位也发福利也发呢，
1: 对，
0: 经常发福利就会有了，就从来不买啊。你们会专门去买吗？会自己家里边会专门去包吗？分享一下啊。
1: 对，或者是你们喜欢什么馅的粽子？我跟你说，包粽子是件很难的事情
0: 啊。
1: 有一年，我的老母亲
0: 啊，
1: 不知道从哪儿学的这个包粽子这个手法。哎，不是我婆婆，不是我老母亲，我的婆婆。然后就突发奇想要自个儿包粽子
0: 啊
1: 那个粽叶儿，我跟你说，网上那个教程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0: 对，
1: 你眼睛很容易就学会了，
0: 是，
1: 但是那个手怎么掰也掰不过来，所以我们家年的那个粽子包的是五花八门的，奇奇怪怪的，
0: 对啊，你们家专门包了一次，
1: 包过了一回，但我们家没有人会包啊，
0: 是啊，
1: 然后姥姥包的特别的好，姥姥离得比较远，一般都是去平遥带回来粽子，然后是可以吃的。
0: 你看某人给我们炫耀他们的福利了，
1: 啊，
0: 端午粽。
1: 真好，
0: 是吧？
1: 那爷爷能吃完吗？那吃不完给他俺说一点压行，
0: 豁上杆儿给我
1: 啊！对，我觉得他一个人应该是吃不太了，
0: 是吧？就是吃不了的话，记得给我们带点哈。有人说话了哈，比你说给他听。
1: 对，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就是有点腻啊，就是可以给我们好朋友们分享一些啊。
0: 对对对哈，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关于咱们家里边端午的时候都会去怎么做，比方说咱们在门口放那个。蒿草了吗？
1: 蒿草
0: 那是叫蒿吗？
1: 好像是，不是，那是艾是艾，不是蒿是吃的狗啊，艾
0: 蒿不能吃，
1: 蒿嘛，
0: 我说的是那个蒿草
1: 啊，那个蒿，
0: 我们村里边的时候那个
1: 做扫把的那个蒿吗？
0: 那叫扫帚苗，那叫
1: 扫帚苗不一样啊。
0: 你说这事儿的话，我真的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哈。艾叶，对不起，我是蒿草了。我刚才因为总觉得它是蒿嘛哈，就是我们土话叫艾蒿，所以它是蒿的一种
1: 哦。
0: 好蒿就能用，不好的蒿就不能用。我那天说野菜的时候，那天我去就是保养车的时候，经常去的那家哈，因为后来发现哦，他们都属于在这个城里边的偏边边的村里边，不是我们河西的村里头
1: 哦。
0: 所以那天说是吃野菜那个事儿了，然后我说你们呢？他说啥呀？绿吗你？我说好像，我说有些饭店叫龙白牙
1: 啊，对对对，
0: 没吃过。他说我以为你是说的那个念念菜
1: 啊。
0: 我说我们也有，我们要吃，爸妈会去山里边弄绿吗你？他说 啊，不知道，没吃过。我说
1: 没听过。
0: 我说就有小花花骨朵，它不能开花，开了花就不能吃了。我们都查过那个学名叫做白绢梅，对吧？然后开了花不知道。他没有经历，后来想哈，他们这边靠近城的那个村里边，他们没有那种山，没有山，没有去捋过。
1: 哎，我跟你讲嘛，那个就是我谈恋爱的时候嘛，我婆婆他们一家人去挖念念菜，我老公寻思我肯定喜欢村里，带着我一块去。哎，我婆婆他们一家人去挖念念菜，我老公寻思我肯定喜欢村里，带着我一块去了。人家别人挖是怎么挖？人家别人挖都是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拽一把，啪放进去，噔噔噔噔噔。
0: 对。
1: 然后呢，
0: 因为也不要根儿嘛，要根儿吗？那菜不要。
1: 不要不要。然后我在，那个里面菜园子里面转了有20分钟。我拿了一颗念念菜。高高兴兴跑过来。我老公说：“你摘的菜呢？”我说：“对呀，你看我选了一个最大的。”我老公说：“野菜不是那样挖，就是他们整个人都懵了。”
0: 是。
1: 啊，就是那个东西一焯水不就没了吗？
0: 对，很少。
1: 啊，没有挖过，那是第一次。
0: 啊。
1: 然后后来知道槐花能吃
0: 啊，
1: 就勾过槐花。然后后来知道那个榆钱儿，那个树上面那个榆钱儿，
0: 对对对，
1: 然后也能吃，然后也拽过榆钱儿。
0: 但是槐花什么，他们都太甜了，我就不爱吃。
1: 那我喜欢吃，那槐花一蒸，那香味好浓啊！
0: 我就不喜欢了，我就太香了。现在我真的很难受。
1: 看来就是男生跟女生喜欢吃东西，它其实不一样。
0: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哈。然后比方说就是那个扫帚苗那些哈，也说那做个馒头哈，就是把它剁碎了以后，在揉面的时候把揉进去以后，再蒸的馒头也挺香的，我挺爱吃那个东西的。
1: 扫帚苗
0: 啊，扫帚苗。
1: 那是能吃的、啊。
0: 能吃能吃，它嫩的时候很嫩。
1: 没有吃过。
0: 很好吃。
1: 啊、还有那个就是马齿。
0: 啊对，马齿苋什么的。
1: 啊对，就是那个咱们小时候做耳环的那玩意儿，
0: 啊、
1: 一掰就断了、
0: 那
1: 个。
0: 就嫩嫩的
1: 那
0: 个。
1: 啊，那个也好吃。
0: 好吃啊。
1: 嗯，对，那个裹在面里面非常的好吃。
0: 对肠胃非常的。好，对吧？就让你会清肠排得很干净，
1: 对
0: 啊
1: 吃完就会那个什么
0: 啊，就会不吃，
1: 然后华夏说槐花谷类
0: 啊
1: 我挺喜欢吃槐花谷类的，我觉得好吃啊，
0: 是可以的哈，
1: 香甜软糯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你有没有生活当中那些别人没有听过的名词，或者别人没有吃过的野菜，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你家里边是怎么叫野菜的呢？
0: 对，
1: 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我们可等着你呢。
1: 对，刚才说到这个发福利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单身朋友嘛，就一个男孩，他领了好多福利在跟我们炫耀
0: 啊，
1: 嫌他一个人应该是吃不了，因为毕竟他一个人很少开灶，
0: 对，
1: 是吧？你领回去对吧？吃不了。然后你想象一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单身人士发福利的时候都不是特别开心，
0: 对，
1: 因为你就觉得一个人吃不了，
0: 啊、
1: 尤其是发米面油，
0: 嗯，
1: 这辈子也不一定能下几回厨房，
0: 那可不
1: 对吧？
0: 是呢，
1: 就是什么人会比较高兴？妈妈

0: 一定会非常开心。
1: 对对对啊，
0: 对，
1: 一定拿回去吃的，妈妈会非常开心。
0: 土话说了，那个不大于我这健康哈。
1: 嗯，
0: 好，那么当然了，其实提到了这个，为什么说吃东西呢？因为在未来的时候，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节目的栏目哈，也会有很多次，比方说会有一些探店的情况会出现哈。各位如果是一些商家，一些好吃的馆子，可以分享给我们去探店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得说一说，比方说最近哈，确实会发现以前的时候，这个抖音团购啊，各团购啊，就是扎堆啊，是蜂拥而至哈，就很多商家都开始这么搞的。一段时间他们说呀，没有意思了，他们那好多人所谓的这个带货的这个达人们去带过以后，发现真的没有意思，是一阵以后就生意就不好了。
1: 对，
0: 有段时间大家说，我看团购看的是越来越少了，而最近这个阶段，我就发现哈，我就开始频繁的开始看团购了，就发现哇，原来那么牛的店，他们也开始做活动了。原来他们都没有团购的，最多会有一个小代金券而已。
1: 对，
0: 就有了。比方说
1: 跟上趟了，
0: 有朋友推荐过一个什么洛九门洛阳涮牛肚，我每次看他们涮，我说我天哪，我好想吃啊那个大牛肚，然后浇上那个芝麻酱辣椒，
1: 感觉就特别的爽啊，
0: 是吧？然后他们都是有团购的优惠的，各位有没有吃过？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哎，对啊，还有那个就是某龙的那个漂亮饭
0: 啊，
1: 叫啥来着
0: 啊？
1: 那个可漂亮的那个饭，
0: 野果啊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对，
0: 类似那个东西哈
1: 啊。然后最近呢，然后也有朋友就跟我谈了一下，浅谈了一下，
0: 嗯，
1: 去吃的这个体验感啊
0: 啊啊！
1: 节目里咱就不说了，
0: 对对对哈。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静海捞、社区老火锅，他们依然是有团购。
1: 嗯，
0: 然后再比方说，还有很喜欢什么青疙瘩一锅面一锅香那个，他们都是有团购的。
1: 嗯，
0: 真的很多餐厅都有团购，你在想这个事儿对吧？
1: 是的。然后最近有没有吃过比较什么实惠的这个饭啊？特别的这个饭，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回就是到这个快到红桶那个边边起那家叫什么来着？
0: 快到红桶那家，
1: 就这个量很大，
0: 啊，牛牛
1: 啊，牛牛
0: 牛牛饭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哎，说实话，人做的还是很好吃的
0: 啊，你喜欢
1: 可圈可点的啊。
0: 你看你会说好吃，就会有很多人说就喷我说啊，我觉得一般，他那真的很一般，只不过老板会会拍。
1: 哦，
0: 会营销，所以他生意很好。
1: 哎，
0: 但我也个人观点会觉得还挺不错，我挺喜欢的。
1: 对，味道也不错，嗯，
0: 对，
1: 量也不错。
0: 是的，
1: 实话是说啊，
0: 啊啊，
1: 就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可能是不是就是比较偏，
0: 啊，
1: 租金也比较便宜，会有一部分费用就匀出来啊，
0: 是的是的，
1: 就增加菜量，
0: 啊，来上一下菜，
1: 嗯，
0: 炸鸡腿儿，
1: 嗯，
0: 锅包肉，
1: 就一看这种菜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你就会勾起你的食欲。
0: 是。嗯，
1: 好像现在我们又返璞归真了，就是那种感觉。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在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候，
0: 对，
1: 然后我们特别喜欢吃漂亮饭，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会关注饭量这件事情，
0: 嗯，
1: 也跟年龄增长是有一定关系的，
0: 赞同，
1: 承认吧？
0: 赞同，非常赞同哈。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放松心情，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也希望各位可以时刻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着您的加入好吗？
1: 嗯，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的加入和陪伴。
0: 嗯，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曲海鸥好久没有听到了，送给你，
1: 送给大家喽，
0: 希望你会喜欢，千万不要走，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啊，来打开我们的生活圈好吗？
1: 好，没有打开。
0: 嗯，
1: 稍等一下，让我们静静等待一下。
0: 啊，
1: 海鸥的叫声
0: 啊，
1: 马上就要来喽。
0: 对，马上就会开始，敬请期待。
1: 咱俩每天这个放音乐，咱俩就跟骗子一样，你懂吗，哥？
0: 就是骗了一次一次。
1: 对，就欺骗大家一回又一回，让我想起了有某些朋友，他总是爱迟到啊，就是那种，
0: 啊，
1: 哎，你到了吗？
0: 啊，
1: 快点，快点，快点，路上了。
0: 啊，
1: 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才刚换衣服呢。
0: 来，
1: 到了吗？快点，快点，路上了。

0: 好，伴随大家非常喜欢的这首海鸥的逃跑计划的海鸥哈，我们节目即将结束了。
1: 哎呀，又要接近尾声了，真是。
0: 是吗？
1: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招募吧。
0: 啊，招募。
1: 怎么到现在为止，大家这个评论区大家都不是很积极的？我们要招募30个人呢。
0: 对，
1: 怎么一期节目也让我们看到十来个的希望啊？
0: 是那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听见零分将会开启我们的无厘头大赛的系列哈。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第一集的话，就可能就是延续大家非常喜欢那个热度的偷吃大赛，就是。比方说这会儿我们正在开始上课了，大家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坐下，然后呢你就开始偷吃了，老师会来回的转，来回的走，看谁，比方说看见你的吃偷吃了，来站起，
1: 罚站30秒
0: 、这30秒你就不能动了，你必须站着哈，就不可能偷偷的坐下，如果你违规的话也是就会判就是违规了
1: 啊，红牌的，
0: 对吧？然后呢比方说你吃完了都吃得非常干净，可以举手示意，然后我们开淘汰，比方说前一轮我们先进10个晋级的，对吧，一会儿我们再来个这5个晋级的，这个2个晋级的，
1: 就是偷摸吃不能被老师发现，
0: 对，就是偷吃，
1: 然后还要去争第一，
0: 哎，
1: 然后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吃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一人点、一人挑一点这个什么丸子面呀，
0: 对对，
1: 汤汤水水的呀，
0: 啊，
1: 是吧，然后呢有可能是饼干，因为饼干是有声音的，
0: 比方说给大家就是那个吃什么呢，米线
1: 啊，米线
0: 咬不断，
1: 对，哦有
0: 对吧，
1: 想象到了
0: 是吧，那就有意思了哈，
1: 还有这个方便面啊，
0: 对，方便面的也会有，对吧，所以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比方说你以前有没有偷吃的那种习惯和以前的经历吧，
1: 习惯，哇，这上瘾了，是偷吃是有习惯，
0: 你以前你们班没有那种偷吃习惯的人吗？
1: 有啊，哎，
0: 一定有啊，
1: 咱们可以这个偷吃棒棒糖也挺好玩的，因为小的时候傻，你知道吧，就觉得东西然后放嘴里面老师就发现不了，棒棒糖，然后老师一过来那棍儿不是在外面吗，我就把整个棍儿都塞在嘴里面，就横在嘴里面，然后老师到我跟前，也不敢说话，然后老师捏了一下，去吐了，
0: 对，是，挺好玩的哈，
1: 对，
0: 所以哈，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偷吃经历，比方说以前的时候就会干吃面什么的都会掰成小块块，就时刻准备好，这手这么扶着点，这拿着面疙瘩，看着老师差不多，
1: 对
0: 吧，可以抹抹嘴上，
1: 偷吃辣条也可以，
0: 啊，
1: 因为那个辣条没有纸的话你没地方擦手，
0: 啊，对，
1: 你的手永远都是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哈，
1: 擦不了手。
0: 好了，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去年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曾经为我们推荐过一支乐队，叫优途乐队。乐队是由主唱和吉他手徐立飞所创办，曾获得过2018年内蒙古乐器组合大赛冠军。他们认为摇滚乐不是只靠荷尔蒙催发，必须有点内容，哪怕是在失意的时候给人一点力量也好。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指导人心的力量，不光希望歌迷能够用耳朵听歌，更希望他们能够用心听懂歌，体会到创作的初衷和传递出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包头的优途乐队的创办人徐立飞的一首个人的原创作品，叫《生活态度》，听听看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

佛是一位老朋友一样，看穿对方在现实面具下的脆弱。歌曲用摇滚乐的方式感召着时代，唤醒人们对于本真的追求。不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迷失自己，保持爱的能力和力量，勇敢坚毅地活出一个畅快人生。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徐立飞的新作品《狗》。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切切可慕乐队。2022年的年末，由主唱赵峰组建，其他成员还有吉他曲健，贝斯是隋曼琪，鼓手严一瑞，键盘赵雨田。赵峰说，大家都是为了梦想走到一起，很感恩大家愿意与我并肩前行。下面来听几首他们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叫《鸟人》啊，在2018年由赵峰独立编曲创作。他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大理出游，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很长的一段时间让自己独自思考和追忆过往。在洱海旁的民宿，他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回到北京之后制作完成《鸟人》。

自赵峰的个人作品啊，叫《鸟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峰的又一首非常感人的作品，因为在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了，因为对奶奶的思念，他就写了这首歌，就叫《奶奶》。在推出之后，也引起了很多乐迷的共鸣。

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想念你的奶奶了呢？2019年，赵峰结束了17年的北漂，回到淄博陪伴家人。然而回到淄博以后，抛开疫情不说，这4年当中

传达爱。2021年我创作了《爱不停息》这首歌，相信只有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以上呢是赵峰的内心袒露，而其实也曾经北漂过的我也很能感同身受，你所经历过的我也都经历过，但是面对诋毁和伤害，要相信那是上天想用这种方式把你塑造得更为强大，更为坚韧。我们只需要坚持做好自己，坚持这份热爱，时间终将给你最好的答案。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6。

0: 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1993年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正式的上线发行，专辑由华语坛教父级的制作人李宗盛来操刀，也奠定了他90年代国语市场的地位。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由李宗盛来创作，歌词细腻深刻，也成为了林忆莲的代表作。

是收录在《不必在乎我是谁》的专辑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还是《不要说抱歉》，也是专辑里面的冷门优质抒情单曲，延续着李宗盛的制作班底，曲风偏向温和抒情，歌词也是聚焦感情结束之后体面的告别，相比同名主打这首歌更加的安静内敛。

在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当中还有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由林忆莲、李宗盛来共同演唱，普通话版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全权词曲创作，为影片量身打造，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对唱金曲。

陈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2023年伍佰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纯白的起点》同名主打单曲发行，从乐器配置再到录音方式，极简单丰富，单纯且完美。同样也是和 China Blue 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

说伍佰的每一张新专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无法预测也绝不重复。可以确定的是，纯白的起点是一张更加自由的专辑。歌曲《你是我的完美》就呈现出来快意自由，有一种听着歌世界任我行的画面逐渐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感觉。不能来听到这一首《你是我的完美》。

陈道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人气综艺《魔力歌先生》迎来了收官，在决赛的最后一轮，费宇涛凭借了一首《对不起我爱你》，最终拿下了冠军。原曲是中岛美嘉演唱的《雪之华》，后来又被朴孝信来翻唱，来听听他的演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和你失联的第33天，在失联的这些天里，

我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自以为是而已，真的很可笑，深情永远被辜负。我知道，我失去你了。

所以我决定不再期盼什么。当我想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出现，那么以后你也不用来了，到此为止。

们一直期待把日子过成诗，但自己的日子真的不像诗，因为太卑微，太枯燥，也太平常。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向往着把日子过成诗，这种向往里也隐藏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姜浩南，隐藏。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回想起自己20岁年龄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自己把感情看得最重，喜欢写信，谈恋爱有时呢无理取闹，会觉得孤独而且敏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个时候情感对于20岁的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徐海翘，空。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突然就会觉得心里所有的愤懑不满都平静了下来，开始接受这个世间一切现实和残酷的事情。碌碌生活皆平庸，世间万物也不过是大梦一场。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

0: 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当到了下雨天，人的心情会变得很浮躁，他会很容易渲染一种悲凉的情绪。小说里分手呢总是在下雨天，我曾经为了让自己更加清醒，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看似有些自虐的行为，却与当时内心的伤痛有关。莫艳玲，下雨。

0: 人活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的情感又是那么丰富，于是天气呢就变成了内心的另一种书写。今晚听到某首歌的你，城市是否也在下雨？
1: 窗外

生什么时候最美呢？其实不是他们沉浸在甜蜜恋情的时候，而是他们泪光闪闪地提起那个爱着的人，那么疼又那么笃定，他那么委屈却那么无所畏惧。矜持谭维维，魏雪曼，他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发现，时间并不是最好的良药，它只能让自己越来越清醒，然后无奈与无力的感觉愈发强烈。这么久过去了，好像也一样。以前的我们，现在的你我，过得好也就够了。隔壁老樊，我的姑娘，她在远方。

可能我还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相信爱情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你是我的来日方长，可后来你成为我的大梦一场。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祝你幸福，祝你好过。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这
7: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跑步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瑜伽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3小时。他们的说法是

破三。赛后每次受访，瑜伽都在镜头前哽咽大哭，感慨奥运会让人梦想成真。过去瑜伽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三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六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三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瑜伽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6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四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一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瑜伽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瑜伽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不就 4.2 公里嘛，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

出福禄，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六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一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一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一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格陵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一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一个半马，第二天一个全马，两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零下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二个完成六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3，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3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四个钙化点，还有一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两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在北京第一次有公开独立比赛大众跑10公里，从永定门出发到月坛那边的阜成门，我很希望出个成绩，当时跑步能力表面上是提高了。世锦赛之前的训练，间歇我去一个超市买水，店员也比较熟，他说你看看你脚跟，鞋都是红的。我跑起来没感觉，赶紧脱鞋一看，一个水泡被磨破，里边全是血，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81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2-3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

五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三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三了。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三小时以内，三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no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9秒，浪费了得有2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了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三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很多太求强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

0: 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聆听瑜伽讲述他和跑步的故事。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三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

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9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的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记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6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6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意味着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激进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

荣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纪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纪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念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发的时候看见开赛仪式和正赛是完全一样的，两个 LED 灯倒数计时也跟比赛完全一样，我心想这就是奥运会的一部分，情绪一下就激发起来。跑出去后前面的状态很好，因为晚上凉快，我算了好多事，包括有虫子怎么办，停下来揉不是完蛋了吗，就喷了点花露水。到25公里我都一直压着速度，喝了所有水站的水，一直收紧核心，没有放飞自我。那个大坡前半坡是跑的，后半坡真的靠走的，太陡了。后来跑到埃菲尔铁塔，我们总台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有一个演播室，那波同事下班他们给我加油，特别带劲儿。在异国他乡有人喊着你的名字给你加油。跑到38公里腿突然抽筋，拐了一下，正好是我伤的地方，那一下我特别害怕，心想千万别抽啊，给点面子。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要把一整瓶香槟都浇在左脚跟和右腿上，谢谢他们没倒。最终2小时58分40秒完赛，这是我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看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我从没有跑得这么放肆过。可能6年没跑过比赛，也可能是奥运会，也可能是终于能释放一下自己。这次破三对我来说是这6年里的蜕变吧，好多状况没法跟别人分享，包括工作、身体、家庭。我太太其实挺支持我的，从一开始反对，因为她孕期包括产后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在，后来慢慢我们都变得平和了。8月10号那一天她带我女儿出去休假，我说准备出发去集合了，她给我发消息加油加油，还发了好多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跑到终点，现场记录的小孩问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当时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全涌上来，控制不住，眼泪像泄洪了一样，打开闸门轰的一下。跑完之后我给身边人发微信，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我说奥林匹克能让每一个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梦想成真，另外一句话是我就是努力给自己个交代。我小时候对从事运动的那种冲动，那种热血，到了中年之后是沉下心来让自己能跟自己讲话。那天跑完之后巴黎的路还封着，要凌晨4点半才解封，我们从荣军院一直走到卢浮宫。上车前我同事特意在一个24小时的超市打了3杯啤酒庆祝了一下。

我高中师兄建了个网络相册，把我所经历的训练、治疗、核磁共振检查的照片，他能记录的一切都放进去了。他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敢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一做心理建设，吃个早饭，开瓶香槟，可以看了，顺利地哭成了傻子。我师兄特别喜欢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叫《答案在风中飘》。相册里有几百张照片，我被送到照 CT 的机器里，针扎上去的照片，训练的照片，这些时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闭幕式还有我一个镜头，往前倒退36年，哪能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视频里。回北京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我想当运动员，不会因为跑了奥运会就不再当运动员了。之后跑步，我还是想再健康一点，再合理一点，让自己再松弛一点，跑得更久一点。跑步让我一步步迫近到运动的内核。我们从小被教育不劳无获，但很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能力。我特别庆幸伴随着我的体育锻炼，不只是跑步，我具备这种能力。体育是一种教育，它其实一直在用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努力拼搏，为了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我觉得我能给我女儿的财富，就是你要坦荡地活着，要肆无忌惮地活着，再没有比坦然而真实地活着更舒服的事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篮球赛事解说员瑜伽12年的跑步心得。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

0: 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 Mark Pelly 带来的一首《咖啡店》，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糖。接下来我们继续循着音乐的味道去品味它给你带来或是寂寞或是开心或是舒爽或是清凉的一种状态。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陶喆《寂寞》。

从期待到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会显得有一点短。我们去把所有的温度用音乐来填上，我们来共同体会在生活当中音乐产生的不同的味道。一首歌曲《小生活》。

生活的滋味来慢慢的去品。生活当中充满着小生活，那些小确幸，那些让我们觉得幸福跟甜蜜的，会是甜甜的糖的味道。就算是糖，那也可能是有不同的口味。昨天所有的这些心情，可能品尝起来更像是棉花糖 cotton candy 那样一种更加绵软，在嘴中慢慢融化的甜度跟味道，都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每一个季节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味道，说不出的一种难以定义的那种香气。可能在夏天的时候用来定义的可能是雨天的味道，可能是泥土，可能是花香，可能是这一些。到了冬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所有的周围的一些空气都更容易凝固住，所以只有在那些热力的地方才能出现一些味道，好比说那些餐厅啊，到冬天的时候特别明显。那时候一下班一走出我们的直播间，周围那哪个饭店饭馆什么之类的都会飘出来那种食物的味道，提醒你 OK 你应该饿了还是怎样。但是在秋天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种说不出的香气。今天我们可以在外面如此好的空气，如此清新的一个天气当中，你可以尝试着更多的深呼吸，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季节给你带来的那种很奇妙的味道。小生活，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产生的一些不一样的口味跟味道，包括我们的音乐跟节目，永远都会在，不论你是否真的需要啊，不论你是否真的去选择，还是偶遇到了我们，都会一直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就好像歌曲刚才里面唱的小生活，要不要其实它都在那里，我们所有的音乐跟节目同样也是永远陪在你身边，来自于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来自于大嘴巴的一首《永远在身边》，什么又是音乐加快长。今天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它体现出来的是更加一种柔和的暖色调。这样的一些暖色调，很多时候在去体现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在温度上有一些下降，但是反而它凝聚的一种色彩的浓度反而会更高，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就好像这一首歌曲当中唱到的 Afterglow 那种暖暖的但却又不够温暖的余晖的状态，它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上的沉淀。来自于黄老板，曾经在自己女儿宝宝出生自己调整好状态然后选择复出的时候带来的一首深情的歌曲，余晖 Afterglow， check it out。

afterglow. Hold on to the afterglow. 紧紧地抓住余晖当中仅剩的那一点光线跟余温，在当中，有些时候可能会是逝去的一份爱情，是秋天给你带来的一种所谓的寂寞跟一点小伤感的感觉。那很多时候那样的一份余晖，其实也意味着说你可以有一个更加之静谧，更加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来去让你的心所有都沉淀下来，不用再想那些太多的如果的事，如果会怎样啊。范玮琪，如果的事，音乐加快长，地铁来再买。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曹格的一首《阳光》。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见到阳光，而且看到各位发来的这些图片，就很多时候随手一拍，不用讲究什么真的构图啊这那的，你就能感觉到当下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可能是在晚上就隔着树拍了一下路灯或者天上的月亮，那样的一个光线照在你的心中，不用管其他人，照在你的心中开心就是 OK 的。另外一边也看到向阳而生发来了特别有趣，自己家弄的葡萄架，然后上面种的葡萄是为了守护葡萄，上面拿一个老鹰的风筝树在上面，稻草人的感觉嘛，对吧，防止其他鸟快来把所有的这些葡萄都叨走都叼走，挺不容易的，种葡萄很难啊，对吧，葡萄它结完了以后，你不能说让它直接一到冬天全枯死了，你拿棉被给它把所有的苗给护上，让它养，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它才能就就着原来的那一个根系再重新往上冒，不它结的果才多哈，所以挺不容易的，但是相信

有收获之后品尝到自己种的葡萄，心里应该很开心啊！别忘了到时候也要犒奖一下在上面守护的老鹰。音乐加块糖，下半段继续开启，能够在音乐里面体会到不同的味道，能够体会到爱的味道，有爱更动心。

0: 期待的日子最幸福。
1: 我这边真的爱很简单，或者说生活想要快乐很简单。三木发了一张照片，就看了一片云，然后自己对着零散飘落的几片云，就在幻想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形状，然后用 P 图软件在上面画了一个，是鸽子吗？对啊，就是这么的简单。对，当你看到一些，尤其你放空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思绪很放松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的时候，你才有空真正看着这样的一片云，能产生这样的一些联想。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听歌的时候也是，然后包括我们之前提到，在整个一个人，比如说刚才比如说喝一点小啤酒的时候，它都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取悦跟愉悦，而那会儿不是我在想着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希望各位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去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份闲适，一份快乐。这首歌来的还是有点早了，但是今天味道太浓了，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有点九月底的味道，带着雨声跟马林巴。这不是谁的闹钟的声音吧，来自于余佳玉，叫做九月底，属于秋天的一首歌。

音乐小课堂，万物皆可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刚才的一首歌曲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点点小小的感伤，但是其实还好吧，它没有整个的调都是往下走的，它的色调，它的演唱，包括你能听出来在演唱者的情绪上面，它还是带着一点小期待。在这样一个曾经可能走散的人，期待他，等待他回到你的身边，就你知道这是有一个日子，有一个盼头，就是在前方等待着他回来或者去实现的，而不是那一种哦，这个人真的就是越走越远，慢慢的已经彻底从你的心里走出去了，那种状态再唱出来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感觉跟感触。等待一个人，只要他有确定的归期，其实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越来越有盼头。等待周末的时候，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觉得真的就离好像自己放飞已经不远了。等待那个人，等待你，等待周末，这样的日子都不值一提。

小麦琪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又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每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发生了什么？确实是啊，这个最后一首歌 Alec Benjamin The Way You Felt See you later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

0: 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著名作家六六这样概括如今的自己：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随遇而安，遇事不急不躁，该有主心骨的时候能镇得住场，不该有的时候能心安理得躲一旁不多话，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思想，有理想，有理性，很幽默，敢自嘲，会为爱的人甘于放下身段，但除此之外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幸福不是一天就能获得的，正如不幸福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无论建立还是毁坏都是日积月累。所以培养自己对小事的耐心，愿意从饮食起居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小幸福，那么你就会渐渐拥有平和的心境。
1: 他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世上男人对女人的好只有一种，尊重她，爱惜她，不让她与痛苦为伴，与委屈为伍。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的好才有意义，否则加了再多糖的砒霜也还是穿肠的毒药。

哪有什么错过的人，会离开的都是路人。人生本来就没有镶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无论你付出了多少，在不关心你的人眼里都是徒劳。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吹皱的一池春水。愿你脚踏实地，也愿你仰望星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
1: 你

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都说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什么会让你开心，因为他将你的喜怒哀乐牢记心间。温暖是晚上为你掖好的被角，是一杯热茶，是替你挡风，是一个拥抱。不要用耳朵恋爱，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小的时候容易把好感当喜欢，把喜欢当爱，把暂时当一辈子，这叫天真。长大以后容易把喜欢当好感，把爱当喜欢，把一辈子当暂时，这叫很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到最后还是无法将我的话说出，不明不白的就这样结束，我没意见也没办法倾诉。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

0: 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这首

来，这首歌收录在韩红1998年的首张专辑《雪月光芒》当中，充满了藏族风情，被认为是韩红音乐之路的开端。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韩红记忆当中雪域高原的河流、牛羊与蓝天，以简单的民谣方式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化为了悠扬的童谣，浅吟低唱却充满虔诚。更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增添了藏族文化的特质，凭借着这首歌，韩红将故土情怀刻进了无数听众的心里。

这首《家乡》呢？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韩红的一个梦，让梦见外婆背着自己在家乡的河边漫步，旋律便如清泉般流淌而

青藏高原这首歌堪称高原风格的一座丰碑，以及跨越3.8度的广阔音域和荡气回肠的旋律，成为了挑战高音的殿堂级的作品。歌曲以世界脊梁的壮美为背景，但核心在于一个深刻的设问：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它更像是一首对纯粹精神世界的敬畏。李娜的原唱版本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将一个生命站在雪域之巅，对自然信仰与生命的积极追问演绎的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卓玛这首歌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草原与高原风格的歌曲，歌词以你有一个花的名字，你有一个花的笑容开篇，用草原上最美的意象格桑花、月亮、湖水来描述一位名叫卓玛的姑娘。卓玛在藏语当中被表示为杜母，是一位美丽的女神。歌曲旋律悠扬优美，如月光下的湖水般温柔多情，表达了对草原姑娘最真挚的赞美和爱慕。亚东的演唱深情而富有磁性，将那份对美好与纯洁的向往演绎得格外动人。这首歌也因为江洋卓玛浑厚温暖的女中音的翻唱而再度走红，成为了高原风格歌曲当中经久不衰的经典。无论是男女歌手的演绎，都能够唤起人们对雪域高原上那位美丽姑娘的无限遐想。

这首《天路》，这首歌将个人情感与一个时代的宏大工程完美结合，以青藏铁路背景唱出了这条神奇的天路如何将人间温暖送到边疆。这首歌也表达了藏族同胞对祖国大家庭的归属感。韩红的演唱真挚而富有感染力，让这首歌成为了传唱度最高的时代赞歌。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请大家牢记，何时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3: 别再寂寞的拥抱。
1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

0: 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1: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红。

张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今天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慰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

0: 日在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惊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